0: 好，您痛快，我也不能藏着掖着。额爷，我是想跟您合伙做买卖。
1: 真新鲜了，跟我合伙做买卖，你可找对人了。我一没做过，二没本钱。
0: 哎，不用您出本钱，您这身份就是本钱。您往那儿一坐，甭说话，就那做派那表情，就是一吃过玩过见过的爷，那不是真正的八旗子弟，装都装不出来。
1: 好，明白了，你是想和我搭伙干点空手套白狼的买卖。
0: 要不说您见多识广呢，什么事儿都蒙不过您。
1: 那挣了钱怎么分账呢？
0: 二一天做五，如何？
1: 听着还成。
0: 那就一言为定。
1: 慢着。
0: 怎么着？
1: 你先给我拿10块钱来，算我预支，将来从账上扣。
0: 没问题。
2: 李墨云二话没说，掏出10块钱，马放在了鄂尔庆尼的面前。鄂尔庆尼见到钱，这才眉开眼笑。从琉璃厂失踪有些年头的李墨云，前些日子在上海倒腾假古董，玩线了。他得罪的是上海黑帮老大黄金荣的手下。黑帮可不认看走眼这一说，你坑了咱哥们儿，对不住，那就卸你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为了躲避追杀，李墨云只好悄悄溜回了北平。他不便抛头露面，正琢磨着找个帮手替他跑外，没想到就碰到了鄂尔庆尼。
0: 真是天赐良机呀，打着灯笼都没出去找，我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哪儿还有比额爷更合适的呢？走吧，额爷，咱去看看场地。
1: 好啊。
2: 李墨云喜滋滋地把鄂尔庆尼带到了他的京西八里庄的老巢。这是个制假作坊，院子里到处堆放着坛坛罐罐和各式工具，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屋子里也是破破烂烂，没什么像样的摆设，比鄂尔庆尼自个儿家也强不到哪儿去。鄂尔庆尼不禁大失所望。
1: 你这什么破地方啊，这地方能干嘛呀？
0: 嗨，您别看破呀，这里头可有好东西呢。
2: 李墨云兴致勃勃，跟上了发条似的，一会儿摆弄摆弄煤瓶，一会儿又往开裂的青铜顶上撒些粉状的东西，也不知是啥玩意儿。鄂尔庆尼坐在一旁，手里捧着个小泥壶，时不时的来上一口。李墨云又从屋里拿出一个卷轴挂在院墙上，鄂尔庆尼定睛一看，竟然是伪造元朝大画家倪瓒的《西山雨意图》。
1: 哎呀，早前我在贝子爷家见过原作，还别说，仿的还真不错。就是显得太新了，不像搁了几百年的旧画。
2: 这时，李墨云在地上一口装满凉茶的大锅下点起了火。鄂尔庆尼迷惑不解。
1: 我说李爷，你这是干嘛呢？怎么把好好的凉茶又给煮开了呀？
0: 额爷，这您就外行了吧？既然咱打算长期合作呢，我也就不瞒着您了。我这是给画做旧呢，瞧见没有？我在画底下煮凉茶，用蒸发的热气把画给熏黄了，让宣纸和颜料松脆变质，加速陈化。
1: 哦。
2: 茶水在大锅里咕嘟了一阵子，鄂尔庆尼站起身走过去仔细看了看，频频点头。
1: 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不过倪瓒活在元末明初，他的作品传世怎么着也有个500来年了，光靠把画做旧怕是不够吧。
0: 哎，还有招呢，有些棒槌看

0: 到书画被重拾属实的痕迹，就以为是真品无疑。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这行的雕虫小技。我有一个兄弟，就专门养虫养鼠来撕咬书画新作，目的就是用实时痕迹来打马虎眼。
1: 嘿，你们这帮孙子啊，可真是琢磨到家了。可就这么琢磨，也没见你小子发财呀。
0: 嗨，哎呀，哪儿那么好发财呀？假画做出来，这才刚刚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如何让买主上当。何爷，您瞧我这模样，像是家里趁古画的主吗？要是我出面，非玩现了不可。
1: 哦，所以你想和我搭伙，要的就是我这身份，落魄奇人，是不是？
0: 嘿嘿，甭看您现在落魄了，可胡倒架子不倒啊。那派头，说话那腔调，那走道的姿势，旁人学也学不来，谁见了谁也得说这主是位爷。
1: 那是，咱好歹也见过世面，当年也是大把花银子的爷。不瞒你说呀，那时候我瞅见白花花的银子愣是没感觉，跟瞧土克拉差不多。
0: 哼，那是您银子太多烧的。
2: 额尔静妮听到这话也没不高兴，笑了笑没说什么。
1: 哟，这儿还有块汉玉，真的假的？
0: 何爷，您记住了，我这儿没有真的，全是假的。
1: 你还别说，那做的还真像，雕工却有汉唐之风，连土沁都有，怎么弄出来的？
0: 这容易，把新玉石泡在酸液里一个月之后，再捞出来用茶水或者机油浸泡，然后放在火上烤，还可以渗入颜色。不光可以模仿出土沁，连朱砂沁、铁沁都可以造出来。
1: 哟，这下可折到了。当年我从一个玉石贩子手里买了一块汉代玉璧，整整花了我2000两银子哟。现在想起来，八成也是出自你手吧。
0: 何大爷，您老人家糊涂了吧？那是什么年月的事儿了？那会儿我还穿开裆裤呢，也许是我爹或者我爷爷做的，我这手艺是祖传的。
2: 李墨云这次倒没蒙事儿，这个制假作坊还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老爷子当年造假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坑过不少人，跳河上吊的都有，也赚过不少银子。在山东老家买了房子，置了地，老爷子留下过画，
3: 不是个好
2: 子孙后代有了营生，就不要再干这个了，免得遭报应。所以李墨云的爹在他9岁的时候就带着全家回了老家。李墨云过了10多年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的日子，可他爹死后家境就每况愈下，加之他抽大烟上了瘾，把家产抽了个精光，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来到京城重操祖业。还好李墨云的爹英明，这个制假作坊一直出租没有卖掉，要不然恐怕他连作假的本钱都没有了。额尔庆尼如今想起来还很生气，恨恨地骂着，
1: 当年你们这些假古董贩子呀，得从我手里骗走了多少银子呀。
0: 何大爷，这叫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咱俩不又串在一块儿蒙别人了吗？有钱人的银子不蒙白不蒙。来，您搂搂这瓶子。
2: 李墨云拿起案子上的一个双耳瓶，开始跟额尔庆尼嘀咕起来。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
6: 第102集。荣宝斋铺子里，宋华

0: 白人和王仁山一直在边上看着。宋怀仁悄声开口：“
1: 经理啊，您和东家真有眼光。办完画展以后，客人们都开始认账打钱了，咱是不是把润笔提上去？”“
2: 哎，不忙，当初啊跟大千是有言在先的，等他放在别的铺子里的画啊卖完了，就只到荣宝斋挂笔单了。到那个时候呢，再把这个润笔啊给提上去，那也不迟嘛。”“
1: 这招太高了，这么高的招怎么就不是我想到的？啊，经理啊，我这肚子不太舒服，我请会儿假出去买点药去。”“
2: 哦，那你去吧。”
0: 宋怀仁出了门，在琉璃厂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远远地看见鄂尔庆尼抱着个锦盒走进了一家古玩铺子。他轻蔑一笑：“
1: 这老东西又去骗茶喝了。”
0: 古玩铺子的伙计也是这么想的，他一见到鄂尔庆尼就不客气地问：“
3: 哟，你又喝蹭茶来了？你怎么说话呢？没规矩，叫你们掌柜的来。”“
4: 哎呀，我们掌柜的忙着呢，没工夫陪着您闲聊。您要是想喝口蹭茶啊，我就给您倒一碗，喝完了赶紧走。那”
0: 鄂尔庆尼大摇大摆地坐下，瞟了一眼茶碗，从锦盒里掏出个双耳瓶，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3: 今儿个让你小子也开开眼。”
0: 伙计眼睛一亮，捧起双耳瓶凝视了片刻，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4: 嘿，哟，鄂大爷，您这是哪儿来的呀？哪儿来的能告诉你们？叫掌柜的去。”“得了。”
0: 伙计放下双耳瓶，将茶壶里的剩茶倒掉，换上新茶重新沏上。“
4: 嘿，您先坐会儿啊，我这就给您叫掌柜的去。”
0: 不大一会儿，操着东北口音的掌柜从后门进来：“
5: 哟，鄂爷啊，早见呐。”
0: 掌柜的打完招呼直奔瓶子去了，拿在手里站到铺子门口，对着太阳仔仔细细地看着。鄂尔庆尼悠闲地喝着茶，眼睛看着大门外，不时和过往的熟人打个招呼。掌柜的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一处，不满地开口：“
5: 哎，鄂大爷，您蒙我是吧？这宋平可有掌啊？”“
3: 我说过没掌吗？我说掌柜的，古玩这行玩的就是个眼力，你要是连真货假货都看不出来啊，

0: 姐，就算您赚了，这钥匙卖不出去呢，您再拿回去，怎么样？
1: 想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这宋平少了200大洋不卖，大爷我现在就要现钱，要不要？我听你一句话。
0: 成嘞，我听您的，那现钱就现钱。三儿啊，你现在就带着额爷去柜上支钱。
2: 得嘞，额爷，您跟我来。
1: 别去，别去，支钱着什么急？我说掌柜的，您仔细瞅瞅，可千万别走了眼，回头您再跟我找后账就没意思了。
0: 骂我呢？不是，咱是那人吗？啊，吃这碗饭也20多年了，总不能玩一辈子鹰，最后让鹰啄了眼吧？再者说了，这行里不是也有规矩吗？啊，谁走眼，谁就认倒霉。您放心，踏踏实实的值钱去。
1: 得，那我可去了啊。
0: 走您的，没事过来喝茶呀。
3: 厄尔庆尼高兴地跟着伙计奔里院去了。掌柜的不屑地看了一眼他的背影，自言自语：
1: 200大洋就卖了，哼，到了这个岁数还是生瓜蛋子一个，怪不得受穷。
3: 厄尔庆尼喜气洋洋地抱着200块现大洋从古玩铺子出来的时候，正好和闲逛了一圈回来的宋怀仁打了个照面。宋怀仁站住，目送厄尔庆尼渐渐远去，心里暗暗嘀咕：
4: 看样子那老东西是发财了，刚才他卖什么了？
3: 出于好奇，宋怀仁走进了古玩铺子。
0: 哟，
3: 宋怀仁是个有心的人，虽说他学徒是在南纸店，可架不住20多年一直都在琉璃厂混，对古董也算在行。看过厄尔庆尼拿来的那个双耳瓶后，宋怀仁大致明白了他的路数，但他没有吭声。倪瓒的那幅《西山雨意图》辗转到了王仁山的手里，不过王仁山可不是自个儿搞收藏，而是有个老客户一时拿不出货款，希望用这幅画来抵。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这并不亏本，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人家有难处也该帮一把。可这幅画的真伪成了问题，长眼的几个人意见不一，让王仁山做起了难。西山雨意图挂在荣宝斋的北屋里好几天，
4: 是不是啊？
3: 王仁山这会儿又看着他愁眉不展。这时张幼林手里拿着报纸推门进来。
5: 仁山，战事结束了。
4: 啊，结束了？
5: 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这些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等于华北的大门也对日本人敞开了。
4: 哎，这几个月啊，在山海关、热河、喜峰口都白打了。
6: 东家，有客人找您。
5: 哟，额爷，您来了。
1: 张先生，今儿个我请您，咱们奔红星楼。
5: 您请我？
3: 厄尔庆尼没来得及回答，看见了墙上挂着的西山雨意图，忙走过去仔仔细细看了看，问王仁山：
1: 王经理啊，这画您收下了？
4: 哎，没有，这还拿不准呢。
1: 这就好，这就好。哎，张先生，走吧，走吧。
3: 厄尔庆尼不由分说地拉起张幼林走了，剩下王仁山一脸茫然，但又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在红星楼里，厄尔庆尼要了一桌子菜，张幼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5: 这是干嘛呀？额爷，您是捡着金元宝了？哎，不行不行，今天这顿饭啊，还是我请您吧。
1: 张先生，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吃过您多少回了， 我自个儿都记不清了，什么时候我在街上碰见您。

0: 您都没让我空过手，哪回不得给个三块五块的？张先生，今儿个这顿饭我请定了啊！您要是不给我这面子，我就一头撞在这桌子角上。
1: 别介，今儿个挺高兴的，干嘛说这个呀？
0: 哎，行，听您的，让您破费了。
2: 这就对了嘛。
0: 额尔沁倪脸上有了笑容，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闭上双眼。
2: 陶醉的咀嚼着，
0: 哎呀，这地方我可有十来年没来了，
2: 还是当年的味儿吗？哟，换厨子了，嗨，早就没过去讲究了。您当是皇上在的时候吗？
0: 还是皇上在的时候好啊。
2: 我说额爷，您八成是淘换了件古董给卖了吧？要不然怎么这么高兴啊？<笑>
0: 张先生。
2: 不瞒您说啊，我额尔沁倪算是时来运转了，有人赶着和我合伙做古董生意，还甭说，真赚了几年啊！就说那回吧，琉璃厂东头不是新倒手了一家古玩铺子吗？掌柜的是个东北人，听说这主跟日本人勾着发了财，板上钉钉是个汉奸，这种人不坑白不坑，我弄了一个假宋瓶卖给这小子。 他玩古董还俩眼一摸黑呢，咱睁了两百大洋不说啊，这也算是抗日了。
0: 额爷，干这事儿啊，您可得留神点儿，万一让人家看出来，可不好下台阶儿啊。我劝您，
2: 哎，看出来？没那么容易，这活我手底下有人，有活干的，个儿领个的是高手。哎，就说那个宋瓶吧。 整个瓶子都是假的，唯独瓶底和年款是真的，啊！别说这是生瓜蛋子，您就是把当年造瓶子的人给请来，也保不齐给蒙了。张先生，您屋里挂着的那幅倪瓒的《西山雨意图》，跟您说实话吧，就是我们那作坊里出来的，您可别上当啊！
0: 哎，额爷，谢谢您了，来，咱们喝酒。
3: 又过了几天，宋怀仁在街上闲逛时，路过梅市街日本嘉禾商社的门口，身穿日本和服的商社经理大岛平治从大门里走出来，用生硬的汉语殷勤的打招呼：“
4: 啊，宋先生，你好。
3: 哎呦，这不是大岛先生吗？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啊。”
4: 宋先生，你得进来坐坐。
5: 坐坐就坐坐。宋怀仁随着大岛走进商社，两人在会客室坐定。宋怀仁问：“
6: 大岛先生，我听说你们商社最近又添新业务了。”“
5: 啊，是的，宋先生消息很灵通，毕设增添了收购贵国古玩字画的业务，今后还要请宋先生。” 多多关照。
3: 好说好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说一声。据我所知，贵国文物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古玩字画行里充斥着大量的赝品，
5: 真相业务的风险很大。
3: 当然，这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7: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谭维维如果有来生是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高晓松作词，牛奶咖啡组合成员格飞作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谭维维第四张音乐专辑谭某某当中，也是一首被誉为世外桃源代表作的歌，有着轻快的旋律。分享到这首歌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徐佳莹失落沙洲，这是徐佳莹22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于是创作了这首歌。徐佳莹将这首歌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最

初谈是初恋，但因为后来探访了癌症病患，他将这首歌的格局扩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失落沙洲专辑当中的演唱难度最高的一首歌，开场缓缓流动的弦乐一出，立刻领人进入一段缓慢的哀伤当中，沉浸当中略显孤寂，极具感染力。许佳莹以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诠释歌曲中面对失去的悲伤与接受失去的遗憾时候的思绪转折，分享到这首歌《失落沙洲》。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曾经的好朋友现在变成陌生人，这种变化无疑是非常心酸的。他可能是生活的无奈，但好友来之不易，需要两个人好好珍惜，用心经营。有一部电影叫做《绿皮书》，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中国推广曲叫做《最佳损友》。影片讲述的是优雅的黑人钢琴家 Tom 和白人司机 Tony 之间的感情。他们都不喜欢对方，不是那一类自己喜欢交的朋友，但是最后他们成了彼此交定了的那个朋友。分享到这首歌《最佳损友》。

孙燕姿为了表达人和人之间的细腻情感，选择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词当中第一句台语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台语。她问过很多朋友，确定发音之后才开始录制这首歌。

蔡健雅的歌除了耐听，也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打动你，拥有温暖、坚定、洒脱的力量。在某个时刻，当听到它的旋律，你会觉得此刻遇到了一个无比懂你的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无意中听到了一首梁静茹的歌，叫做《昨天》，简简单单的歌，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作为情歌天后的梁静茹，曾经有很多大热的单曲，有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度过酸涩或懵懂的青春岁月。每个人都能哼出几首梁静茹的歌。昨天呢，收录在2002年《勇气》专辑当中。当年鼎盛的华语乐坛当中，似乎她的光芒被其他的音乐作品所掩盖。分享到这首歌《昨天》。

无二的天后，她有一份无法复制的履历和成就。回顾她的演艺经历，她的很多的成就也是靠着天分和她的勤奋一步一步挣来的。2001年，李玟发行了第一张纯正的 R&B 风格专辑《Promise》，并引进了欧美乐坛流行的 Hip Hop 音乐。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李玟实在是太超前了，引领了一波潮流。分享到这首歌，李玟 So Crazy。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

0: 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陈奕迅《不如不见》，粤语唱的是现实人生，我们都怀念当年的他或自己的青涩单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形态、眼角、姿势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寒暄、我们的客套是一种道不破的无奈。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不如不见》。

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

对于李克勤这个歌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红日》这首歌了吧，他被誉为唱片和现场一点都没差的歌手。李克勤的气息把握十分恰当，无论是唱片还是现场几乎听不到他的换气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李克勤比较小众的歌，这首歌的名字仿佛就是学霸在告诉你他考试没有复习一样。这首歌叫做《我不会唱歌》。李克勤怎么会不会唱歌呢？黄伟文作词，黄伟文的词总是会给人惊喜，这首歌还有朗朗的加入，为这首歌锦上添花。分享到这首歌《我不会唱歌》，庾澄庆《情非得已》前奏一响起啊，就立刻把我们带回《流星花园》时代。《情非得已》呢，是由张国祥作词，汤小康作曲，庾澄庆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海啸》当中。《情非得已》是庾澄庆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也是2001年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分享到这首歌《情非

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

王心凌、陈淑芬与林志豪用人名来做歌名，表达的是普罗大众皆有的爱情感受。在爱情的历程当中，更多的呀应该是相互珍惜、呵护彼此。分享到这首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2: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9: 一起来听由金岩李国敬为您带来的新揭瓦。
10: 哎呀，能来天津表演相声啊，我们心里都特别的高兴。您看见这位没有？喜极而泣。
11: 呸！
10: 怎么了？
11: 你们家办喜事才这模样呢？
10: 怎么个意思啊？这是
11: 什么怎么意思？我在天津，我让人欺负了，没人同情，也没人管，我心里难受。
10: 不是，先别，不是，停！哎，别倒气儿，挺好的节目现场，没关系啊。
11: 嗯，
10: 咱们天津观众热情，讲道理。
11: 嗯，
10: 您有什么委屈，现场您就说出来，大家都给您做主。
11: 行啊，那我就说说吧。
10: 哎，对，您平和一点啊。
11: 您看我呀，
10: 嗯，
11: 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呢。
10: 哦，
11: 原来呢，在上海一个大买卖里当销售经理。
10: 啊，什么大买卖呀？
11: 就是上海耳部健康精密仪器制造厂。
10: 嚯，生产什么精密仪器呀？
11: 耳挖勺。
10: 嗨，说这么热闹，就一铁铺，你这
11: 干了好些年呢，也没挣着钱。
10: 那是，
11: 说是要上市，一直也没信儿，
10: 穷疯了吧你们？
11: 后来由于我这工作努力，
10: 嗯，
11: 我们厂把我派到天津啊，任命我为这个驻亚太地区的销售总监呢。
10: 别没羞没臊了，你们这，
11: 在这个小白楼啊，有一个4平米的旗舰店。
10: 4平米？不是，您再给这旗舰踩翻了，我这不就是一摊儿吗？这个。
11: 反正是挣不着钱呢。
10: 那肯定的，
11: 我连租房都困难呢，
10: 也是为难，
11: 应了您那句话了。
10: 嗯，
11: 咱天津人呢都热情好交啊。
10: 哎，是是。
11: 哎呀，有一个买耳挖勺的一个老哥哥，
10: 嗯，
11: 看见我长吁短叹呢，人家一跟我一聊啊，还真帮忙。
10: 怎么说的？
12: 哎，别着急，我给你想辙，别着急。哎，别着急，
10: 听着可耳熟啊。我说，要不然您干脆合个影得了。
11: 怎么了？
10: 著名的丁文元先生。
12: 哎，我跟你说啊，我有老哥哥，姓王，煤气站的，他搬家那老房子空出来了，你租他那个，指定便宜。
10: 嚯，这也是熟人
11: 啊，王德成王先生啊。
10: 哎，
11: 今年的这个刚退休啊。
10: 啊，是，那纠纷那年31嘛。
11: 嗯，我就搬他的那儿去了。
10: 哎，
11: 两室一厅啊。
10: 嗯，
11: 该有的家具、电器啊，什么电视啊、冰箱啊、热水器也都有
10: 啊，这就挺好啊。
11: 一个月400块钱，
10: 这房租可太便宜了，
11: 还没要我押金啊。说我这个生活困难呢，让我一个月一结，
10: 这人多厚道啊。
11: 哎呀，反正自从搬进王德成这房子，我这日子是好过起来了。
10: 你这安定下来了。
11: 白天呢卖耳挖勺，晚上回家甭管多累，
10: 怎么着，
11: 收拾屋子。

0: 爱干净这人，
1: 不出一个月啊，这老房子让我收拾的跟那没入住的新房一样，
0: 够意思啊！
1: 住了一个月呀，说王德成找我来这收房租来，
0: 月结
1: 就这天呢，我早早的在小区门口我等着他呀，
0: 多客气、
1: 那天是雨夹雪，到中午11:30他才来呀，
0: 瞧瞧，
1: 哎，我说那王大爷。别叫大爷，我才60，叫王哥啊，
0: 多外
1: 啊！我说那个王哥，我跟这等了您2个多小时了，嗨，那么客气干嘛？走，进屋说话。我说别啊！我是打算表示，
0: 嘿，
1: 不吃了，我说必须吃，走，赶紧走！哎，我给他拉到饭馆去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您也是，您这在家等着，老头自己上了门，沏壶茶。聊会儿天，到饭点儿，你再请人吃饭，何许的你风里雪里站一站？
1: 我跟您说呀，
0: 啊，
1: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他吃饭
0: 啊，这我信。
1: 到饭馆落座，我说这个王哥啊，我也不富裕，咱们呢就简单几个菜，
0: 心意。
1: 啊、我说伙计，来一个油爆虾，
0: 嚯、
1: 再贵我也请不起了。
0: 对，
1: 来4两酒、
0: 嗯、
1: 啊，天冷呢，您给温热了，省得您喝的胃里边不舒服。
0: 想的周到。
1: 这王德成不好意思，
0: 那是啊，
1: 你看你这一个一个的卖耳瓦烧这东西嘛，这顿我请。我说别，您呢要拿我当了一般租房的，这顿您请；您要拿我当朋友交，这顿我来。
0: 这话说的我听着都暖和。
1: 哎，酒过三巡呢，我从怀里掏出一信封来。
0: 嗯，
1: 我说您拿着，这是1200块钱。
0: 哎，
1: 不是，您这是一个季度的房租，您能少跑2趟不是？
0: 哎呀，
1: 不是，你这么困难，你给那么多干嘛？哎，我说再困难，不差这几百块钱呢。得了，我买不说啊，我吃饱了喝足了，走到家看看哪儿修的哪儿补补。我说不用啊！我说那个，您看天这么冷啊，我不是不欢迎您，上楼下楼它也不方便，不是？那房子好着呢，您就放心吧，什么也不缺，您吃饱了。我说结账啊，结完账搀着老头往外走。那天下雪，地下都结了冰了，我一直把他搀到汽车站，看他上了车，车开远了，我才回的家。您说我怎么样？
0: 没二话呀。君子之交，
1: 我是仁至义尽
0: 啊！
1: 没想到啊，慈心生祸害呀！
0: 不是，您别激动，怎么了？这是？
1: 转天我下班回家
0: 啊，
1: 我一看我的房门都敞着呢，
0: 呀，进贼了！
1: 我赶紧推门一看，这王德成在屋里站着。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甭问呢，
0: 啊，
1: 他有钥匙
0: 啊。
1: 当时我这心里可有点不痛快。
0: 可以理解，
1: 你是房东，
0: 哎，
1: 你能来？这毕竟房子我租着呢，这一个季度房价你接过去了，你来的话，这你拿钥匙捅门就进，万一我这丢点东西，这算谁的呀？
0: 您问问吧。
1: 问是问
0: 呢，
1: 我可没绷着脸儿。
0: 哎，
1: 毕竟人家对我不错呀。
0: 对，
1: 我脸上还带着笑，
0: 客客气气的。
1: 我说那个王哥，您看昨天的一个季度房钱都给您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你还问我？好家伙，昨天堵着小区门不让我进，我就觉着不对劲儿。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呢，你不是人呢！
0: 哎，
1: 啊，你什么东西你？
0: 骂人
1: 呢？啊，咱找派出所讲理去，
0: 不是，
1: 然后给我找房搬家，滚蛋！说着话，嘿，揪着我脖领子往楼道里边那。
0: 怎么了？
1: 沈先生，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0: 怎么？
1: 我一个季度房献给他了，我请他吃饭喝酒，他这样打我，他弄我，您说我，您说说他？
0: 是，你说这3个月的房钱，还请吃的油爆虾？
1: 是，
0: 油爆虾，
1: 油爆虾40块钱，您说我卖一根耳挖勺才1.2块。您说有他这样人没有？
0: 不是，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喝多了他？
1: 我强压着心头火呀！
0: 啊，
1: 我说那个王哥，我还叫您一声王哥，是房子是您的，您让我搬家行，可您说出来啊，我怎么了？
0: 哎，
1: 我住您的房，我是窝娼剧毒，我是搞传销了。您只要说出一样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去。可您要说不出来。

0: 可就是您倚老卖老了，
1: 这话给劲。
0: 你还说这个，别来这套啊！我唱剧毒把你枪毙的是你们家德行。我问问你，我这一屋子家具电器都哪儿去了？哎呦喂，他这么说我呀，当时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我都……
1: 哎，等会儿别忙着崩溃，不是这家具电器都哪儿去了？
0: 我这油爆虾呀！
1: 不是，别瞎，咱们也不是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是我转转我这，不是人老头问呢，人两室一厅，那家具电器彩电什么的哪儿去了？
0: 啊，哪儿去了？
1: 问你呢，哪儿去了？
0: 是我都给他收拾了。
1: 啊，是你不说了吗？收拾干干净净的，收拾完了哪儿去了？
0: 哪儿没哪儿？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自打搬进他们家了，我这日子好过多了吗？
1: 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是问这东西呢。
0: 不是你怎么糊涂啊？这死心眼儿的人啊！昨天他来找我干嘛来了？
1: 收房去啊！
0: 我给他1200一个季度的，
1: 对，仨月，
0: 然后我请他吃饭，请他喝酒，
1: 油爆虾就40。
0: 是啊，我卖一耳挖勺才1.2
1: 啊！
0: 要不把他这东西都收拾出去，哪儿来的油爆虾跟房租啊？
1: 不是，说这么热闹，你给人这家里的东西都卖了。
0: 那干嘛？怎么了？干嘛呀你？
1: 这老头骂你都是轻的，知道吗？不是有你这样的吗？他刚才眉飞色舞的，哎呀，我这收拾的跟那没入住的似的，废话，你都给人搬光了。不是你是人吗你？
0: 我怎么不是人呢？我告诉你，我是超人呢。我一人扛你3人沙发下去卖的。
1: 不是你什么东西啊你？那老头能饶了你吗？
0: 哈，这王德生给我耍浑，就在楼道里边不依不饶的。
1: 那找地儿说理去。
0: 我先说了，倒退30年我怕你。
1: 怎么着？
0: 现在你都60多了，我怕你这个。
1: 嗯，
0: 趁他不注意，啪！
1: 干嘛呀？
0: 我来大别子，
1: 摔人家，
0: 脸朝下，裤衩子摔地下。
1: 哎呀，
0: 我窜过去骑在身上，屁着啪嚓这通打呀，
1: 不是？这不恶棍吗？这不是？
0: 哎呀！正在我为民除害的时候，
1: 什么为民除害啊你们？
0: 这周围的街坊邻居听见动静了，都出来了，
1: 人得管你。
0: 哎，也怪我事先没打听清楚。
1: 怎么了？
0: 他住这楼啊？
1: 嗯，
0: 是天津体校的宿舍楼。
1: 嗯，体校的
0: 里边住的多数都是那退役的田径运动员呢。
1: 啊，
0: 我这正使着劲呢，我抬头一看，哎呀，我要寡不敌众啊。
1: 嗯，
0: 这要真动起手来，我可能要落下风啊。
1: 赶紧跑啊你。
0: 当时我一窜身进屋了，哐嚓把防盗门给撞了。
1: 嗯，
0: 嘿，这帮运动员噼里啪嚓撞了，嘴里还不依不饶啊。
1: 啊，
0: 出来分类。好，你说这个运动员这个水平这个素质怎么这么低啊？怎么
1: 人舔着脸还说人家呢你。
0: 我也不怕他们。
1: 你怎么着？
0: 我哥们跟他对骂。
1: 骂什么呀？
0: 我要出去我才孙子呢。
1: 呵，
0: 哎，
1: 这份泄气呀。
0: 哎呀，我说硬拼估计是不行了。
1: 嗯，
0: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
1: 怎么着？
0: 我先撤吧。
1: 怎么着？
0: 他们家这是3楼啊。
1: 啊，
0: 哎，我顺窗户跳去就跑了，完了。
1: 我可告诉你啊，从这3楼往下跳可也有危险。
0: 哎呀，我一看，这我要摔得一瘸一拐的跳下去跟他们跑，我估计跑不过呀。
1: 你蹬一车都不是个啊，想辙吧你。
0: 干脆啊，我来一个免战高悬呢。
1: 怎么着啊？
0: 我出不去啊，你们也进不来。等你们稍微一松懈，我再想办法突围。
1: 还憋着跑呢。
0: 哎，要说这田径运动太讨厌了。
1: 怎么了？
0: 他什么项目都有啊。
1: 嗯，
0: 我正隔着玻璃逗他们。
1: 嗯，
0: 我说：“要不你们上来？哎，要不你上来？上来，
1: 德行。”
0: 正这功夫，
1: 嗯，
0: 从楼里出来一个练撑杆跳的，
1: 完了，
0: 拿着杆一个箭步冲我就窜过来。
1: 哎，瞧瞧，
0: 我赶紧关窗户，裤衩一下，这人就扑到我这玻璃上。
1: 嚯，真逗！
0: 好家伙，一脚把玻璃踹碎，跳进来呀！好，一呼了身上玻璃碴子。揪着我脖领子要倒霉，你信吗？
1: 哎，对，要倒血霉了，我告诉你。
0: 门一开，呼啦超一帮人搀着王德成全进来了，把我摁在墙上，
1: 哎，
0: 就固定住了。我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铁饼堵着我嗓子眼儿，铅球搁在我天灵盖，链球在我眼前晃，标枪对着我鼻子。

0: 子尖儿啊，
1: 好嘛，哎呀，我说千万别动啊，一动就剐了。
2: 不到十分钟，从派出所过来俩警察呀，一看呢，这警察跟王德成还认识，
1: 片儿警嘛。
2: 哎呦，老王，哎，这个您没事吧？回头一看，这帮群众摁着我，警察挑大拇哥呀，
1: 怎么呢？
2: 哎呀，见过那么多群众帮着抓坏人的，控制的这么瓷实的少啊！
1: 哎，对，这标枪顶着呢。
2: 行了行了，几位啊，把这运动器械先放下吧啊，他跑不了啊。老王，你报的警，你说说怎么回事吧？
1: 说吧。
2: 嘿，这王德成这没羞没臊这劲儿啊！
1: 谁没羞没臊？
2: 好家伙，拉着警察这通白活，说我怎么又偷他东西卖了？说我怎么打他又怎么骂他了？那油爆虾吃的满嘴流油，他怎么不说呀？
1: 人说得着这个吗？
2: 警察一看，行了，咱们这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吧，是吧？第一呢是拘留
1: 啊，必须的。
2: 第二是赔礼道歉呢，腾退房子。第三是包赔一切损失。
1: 哎，
2: 你说这警察他怎么当的？他应该站在我良民这角度想。
1: 你哪国的良民啊你？我告诉你，这已经便宜你了。
2: 说要拘留我，还拘留七天，赔礼道歉，腾退房子，说赔的全部损失，一共是1500块钱，
1: 罪有应得。
2: 你拘留我，我认了。
1: 啊，
2: 咱老话说得好，打了不发呀。你说哪有赔他1500块钱？
1: 你是不是废话吗？人破家值万贯，你把人东西倒卖了，你就得赔人钱。
2: 1500块钱，
1: 哎，
2: 我哪儿1500？我这满兜就260块钱，你爱要不要吧？你，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当老赖，还得法办你。
2: 你们讲理不讲理？
1: 谁不讲理啊？
2: 因为我昨天给他1200，你怎么想黑吃黑呀、啊、你？
1: 那你1200给完了，还差300呢。
2: 我就260，一分都不能多了。
1: 你凭什么呀？
2: 油爆虾40呢，
1: 还算他的这。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新街瓦是来自于金岩和李国庆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康松广王府亭和说的赊账。
4: 来，感谢大家这么捧场。
5: 好，谢谢各位。
4: 大家的掌声啊是对咱们鼓励。
5: 哎，
4: 从我们演员角度来讲
5: 啊
4: 这还是一个无形的压力。
5: 这倒是。
4: 为什么这么讲呢？
5: 啊，
4: 大家这么喜爱相声，热爱相声，迫使我们演员得不断的这个出新作品。
5: 是，
4: 想出新作品就得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
5: 哎，不学习就要落伍。
4: 在这方面啊，
5: 哎，
4: 我们两个比较起来
5: 啊，
4: 王先生是我的榜样。
5: 我
4: 勤奋好学。哎，
5: 不行不行，
4: 咱不举别的例子，咱就说这电脑吧。
5: 啊，
4: 您60多岁了，10年前他就会操作了。上网啊，下载啊，收发邮件啊，这个熟练自如。
5: 哎，
4: 全拼五笔正码那个几种输入法他全会，打字速度特别快，1小时20多字。这速度我跟你
5: 才20多字啊。
4: 我就说您那时候初学的时候，初学的时候20多字。
5: 20多字。
4: 哎，现在当然快多了。
5: 嗯，
4: 现在1小时70多字了。
5: 这70多也不快。
4: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你
5: 说
4: 吗？我70多字了吗？那天告诉我。
5: 哎，那你，我说是1分钟70多字。
4: 我外行，我不懂这个。
5: 好，
4: 1分钟70多字。
5: 哎，
4: 不是专职打字员。
5: 哎，
4: 这速度不慢了。
5: 这倒是。
4: 您看我们俩演出这台词啊，
5: 啊，
4: 都是他打出来的。
5: 哎，
4: 他打字还难得，王先生打字难得。
5: 啊，
4: 一直是盲打。
5: 熟练了，谁都会盲打。
4: 不不，您这盲打跟他们不一样。
5: 怎么呢？
4: 人家是不看键盘
5: 啊，我呢，
4: 连显示屏都不看
5: 啊。
4: 哎，打字之前把房门一关，
5: 嗯，
4: 找条厚毛巾把眼睛一蒙，
5: 哇，
4: 就听一个人在屋里噼了啪了，噼了啪了。
5: 我这抽嘴巴呢。
4: 不是，这哪个键盘响？
5: 那键盘没这么大的响声。
4: 一篇稿啊，3-4千字，不到40分钟，摘下毛巾一看。
5: 打完了，
4: 死机了。
5: 好嘛，没着火就便宜。
4: 能不死机吗？常年用电脑确实方便快捷。
5: 哎，这倒是。
4: 但是有一样
5: 啊，
4: 您忽略了。
5: 哪样啊？
4: 现在王先生拿笔不会写字了。
5: 这你可是瞎说啊。
4: 不是瞎说。
5: 谁说我不会写字啊？
4: 提笔忘字，挺熟悉的字，哎，当时想不起怎么写了。有这时候没有？哎，
5: 你说具体点，在哪儿？
4: 在哪儿啊？
5: 啊，
4: 就在你们家的小卖部。
5: 小卖部。
4: 哎，我们俩住一小区，他爱人呢在楼下开小卖部
5: 啊。对，
4: 那天我从那儿路过，正好他在那儿盯着呢，见着我挺高兴。哎，松王，你看没有新来的豆腐？
5: 哎，
4: 你拿两块吃去。
5: 就是
4: 我一想晚上家里吃火锅，

0: 正好缺块豆腐，我拿一块吧。拿起豆腐一摸兜，坏了，
1: 怎么
0: 没带零钱？没带零钱，我说，
1: 嗨，一块豆腐怕什么呀？
0: 不，这不一样，不一样
1: 啊？怎么？
0: 您说外边咱哥俩好，您请我吃饭，花多少钱我不拦着，这是我们大嫂子开的买卖。
1: 哦，这倒是。
0: 我买东西必须得给钱。
1: 哦，
0: 我想这样得了，大哥，您那记上账，过两天我再还。
1: 哎，那也行，
0: 行。哎，拿起豆腐刚要走，忽然想起来了，我爱人让我带几杆铅笔回去
1: 啊。
0: 他最近练素描呢，那素描我也不懂，要什么笔啊？我瞧他这型号有三种，1H、2H、3H。
1: 嗯，
0: 干脆一样来一杆。明儿您记上账，一块算账。
1: 您先等会儿。
0: 嗯，
1: 我那豆腐最后写了没有？
0: 写了。
1: 怎么写的？
0: 嗨，别提了，那豆腐大。
1: 你说说。
0: 写的豆腐
1: 啊，
0: 拿起来想起豆腐不会写了
1: 啊。
0: 豆腐，豆腐。
1: 嗯，
0: 不敢问啊。旁边有顾客，怕人笑我，
1: 不好意思的。
0: 豆腐，干脆，我先给画个方块，
1: 哦，
0: 代表一块豆腐。
1: 一看，
0: 他在我名字下边呢，画一个长方块。
1: 哎，
0: 哎，这铅笔他也当时也想不起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铅笔一个 H 二 H， 一，干脆，我呀先画一个 H，
1: 哦，
0: 把 H 画外边怕乱了，
1: 啊，
0: 把 H 画到这个方块里边了。
1: 哦，
0: 他想着过会儿再改。
1: 嗯。
0: 想着过会儿再改
1: 啊，最后
0: 一着急给忘了。
1: 这倒是，
0: 他忘了没关系
1: 啊，
0: 我也给忘了。
1: 哟，
0: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那天我买冷饮去，正好他爱人在那儿了。我说大嫂子，您看看，我还欠多少钱，一块结了吧。大嫂子一愣，兄弟，你不欠我们钱呢？我说不对，我从这儿拿过东西，我大哥记着账呢。您看看，您查查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苏文茂、马志存为您带来的新局长到来之后。
11: 我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会这么快就离开我。
12: 哎呦呵，你说这谁呀？
11: 我的老局长啊。
12: 局长怎么了？
11: 局长他他调走了。
12: 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了，你的局长调走了，你干什么那么委屈啊？
11: 老局长这么一调走啊，以后谁还疼我？
12: 您这个话我听不明白，什么叫
11: 我爸爸死了我全没掉眼泪？
12: 够狠的。
11: 老局长这么一调走，
12: 怎么着？
11: 我是真痛心。
12: 这怎么你跑我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着？有话你就说，你老哭吧什么劲儿啊？
11: 我难过呀啊！我一想起老局长对我的重用提拔，我打心里头感激。
12: 他是怎么提拔你的呢？
11: 您算啊，我由一个一般的通讯员蹭蹭蹭连升几级，现在我全当上了局秘。
12: 哎呀，那你跟我一样。
11: 哦，你也局秘？
12: 我秘局。秘
11: 什么叫秘局啊？
12: 什么叫局秘呀？
11: 就是局里的秘书，局秘。
12: 这么个局秘啊？
11: 您上我们局里打听打听去。上上下下没有不了解我。
12: 您贵姓是？
11: 我姓苏啊，人称苏大秘。
12: 这位还是大秘呢。在哪个局啊？
11: 糊弄局。
12: 什么局？
11: 糊弄局。
12: 糊弄局呀？不，有这个局吗？
11: 不，我是说我的工作是糊弄局。
12: 对了，我这一听你这工作就好不了。
11: 也难说，压在我头上的事儿太多，到时候你不糊弄也不行。
12: 那么你这个大秘都管什么事儿呢？
11: 我管的可宽了啊，像什么收发文件、报表统计、干部学习、组织会议、外宾参观、首长看戏、房屋分配、计划生育，诸如此类我都参与。
12: 哎呀，你这权力大了。
11: 当然，特别是我们老局长调走以后，新局长还没调来之前啊，在这个阶段我的担子就更重。
12: 那是一定。
11: 有一天呢，我正在局长办公室分析新局长的情况。
12: 哎， 这个新局长的情况干嘛还用得着你分析啊？
11: 当然得分析了
12: 啊！
11: 将要调来的这位新局长，姓氏名谁，生辰年月，家住哪里，原籍何处、
12: 哦、
11: 家庭状况，每月收入，脾气秉性，思想作风，有何嗜好，爱动爱静、
12: 嗯、
11: 他爱吃酸的，爱吃甜的，爱吃辣的，爱吃咸的，以及他老婆高个矮个大脚小脚，穿多少号鞋，脚上有没有脚鸡眼，我全得一

0: 话啊，可占地方。
1: 哎呀，他把心眼全搁这儿了。
0: 我这正分析着呢啊，突然办公室里进了一个人，给我打搅了。
1: 进来的是谁？
0: 我们局的冯总工程师。
1: 他干嘛来了呢？
0: 嗨，还是那老一套啊，提乐石政策找我要房子。
1: 对，分房的事儿归他管吗？
0: 哎呀，我说冯总啊，你何必又跑一趟？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成天总跑房子，这成何体统啊？
1: 哎，我说大毕，你这说话怎么还拿腔作调的？
0: 办公嘛，总得有点办公腔。
1: 这办公还现装腔呢。
0: 我说冯总，你放心，早晚会有你的房子。实在不行，你可以搬我那儿去住吗？
1: 哎呦，你的风格够高的。
0: 哎，你要不这么说，他能走吗？
1: 骗人呢！
0: 这可是工作方法。
1: 对，这叫什么工作方法呀？
0: 他刚走了，又进了一位。
1: 谁呀？
0: 伙房的老刘。
1: 哦，给你送饭来了。
0: 哪有那好心人呢？
1: 干嘛？
0: 也是要房子啊？这老刘没心
1: 呢。怎么呢？
0: 去年刚分给他一间房子啊，不但不知足，反而说人口多不合理。你说怎么叫合理？
1: 那么这个老刘同志家里几口人呢？
0: 满盘才六口人。老两口子一闺女，儿子儿媳妇带个小孙子，人口挺干净的啊。
1: 老少三辈分人一间房啊？啊，那怎么住啊？
0: 住一块儿不还显得团结呢？
1: 没听说过。那住一块儿也不方便呢。
0: 你可以多拉几道布帘吗？
1: 你怎么胡出主意啊？嘿，
0: 我刚把他糊弄走了啊，回头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在我身后的站一老头。
1: 这老头是谁啊？
0: 不认识。
1: 哦，你也不认识。
0: 我说，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这是局长办公室，不许随便乱进，懂吗？出去。
1: 你看这脾气还够大的。
0: 我这么一轰他，他不但不走啊，而且呢冲我一劲儿乐。
1: 这老头还乐，
0: 可把我给气的。我说你别嬉皮笑脸行不行啊？出去出去出去。我这么一推他呀，
1: 他急了，
0: 他又乐。
1: 您这老头还够喜庆的。
0: 你是苏秘书吧？啊，我姓郑，叫郑坚白。
1: 啊，郑坚白。
0: 我
1: 啊，大白，你怎么变模样了？
0: 感情他就是新局长啊。
1: 哦，你推他就是局长啊？
0: 哎呦，局长 哎，您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您要提前给我来个电话，我好派车接您去。
1: 这态度跟着就变了。
0: 您请坐请坐请坐。您喝茶。这茶这是我刚给您泡好了的。
1: 多会说话呀。
0: 这茶叶可好啊。这是2400块钱一斤的。不是，那个2400块钱一百斤的。
1: 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0: 您趁热快喝吧。局长，您大概是河南人吧？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早有了解。
1: 哦，预先有调查了。
0: 我跟您是老乡啊。
1: 你也河南？
0: 我云南。
1: 那你们怎么会是老乡呢？
0: 反正都住在一个地球大院。
1: 嚯，这院可太大了。
0: 我原籍是河南啊，我爸爸在河南卖过胡辣汤，
1: 还小商贩。
0: 我小时候啊，还在您家门口弹过球呢。大概您把我给忘了。
1: 真有这码事吗？
0: 这不是就为了拉关系吗？
1: 我瞪眼说瞎话呀。
0: 就是啊，就是为拉了关系。
1: 是是是是。
0: 我说哎呀，我说啊，我怎么那么眼拙呢？我真是太放肆了。我太粗鲁了。我太莽撞了。我太太太。
1: 什么叫太太太了？
0: 不是，我太该死了啊。您恕我眼拙，您恕我眼瞎，您恕我有眼无珠。您恕我这俩瞎窟窿。
1: 你呀，不至于吓成这个模样。
0: 刚才我那样，我可绝不是推您的。
1: 哎，你那干嘛呢？
0: 我那是想跟您握手啊。由于我眼神不好，我把手啊握在您后腰上了。
1: 不，你自己听着像话不像话呀？
0: 我心说呀，真是出师不利。头一次跟新局长见面就来这么一手。你说他以后还能重用提拔我吗？
1: 他那心里不想别的了。
0: 我一想，不行。
1: 干嘛？
0: 我一定要扭转这个局面。
1: 那么你怎么扭转法呢？
0: 巧了啊，党委通知第二天下午召开欢迎新局长座谈会。哦，我一想，这可是让新局长重新认识我的好机会。我一定要施展一下我的才干。
1: 你
2: 有什么才干呢？
0: 我要把我所掌握的新局长所有情况，通过艺术加工，在会上这么一讲。

0: 你想谁不爱听好的？就凭我这篇演讲，以后新局长也得疼我。
1: 是得疼你。
0: 会场由我精心布置，会议室挂上横幅大标，热烈欢迎新局长到来。
1: 你瞧瞧，
0: 我陪同局长一先一后步入会场。当时我表现的既严肃又热情，既高兴又激动，头抬得不高不矮，脸上露出一种十分郑重又极其尊敬的表情。
1: 他这模样还不好来了还。
0: 这时候到会的人是纷纷议论，
1: 人家大家伙都怎么议论的？
0: 哎啊，看见了没？
1: 怎么着？
0: 苏大咪又犯神经病了。
1: 人家都看出你来了。
0: 今天又是他拍马屁的好机会。
1: 对，人家都把你看透了。
0: 哎，任凭他们嘲笑讥讽，我自岿然不动。
1: 哎呀，麻木不仁。
0: 这时候掌握会场的宣布开会
1: 啊，
0: 他讲完话以后，我抢先发言。
1: 对，这事你是得往前抢啊。
0: 我说两句
1: 啊，你说吧。
0: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男女同志们，
1: 这啰嗦不啰嗦？
0: 为是让大家精神集中，
1: 有话你就说得了。
0: 同志们，今天我参加欢迎新局长到来的座谈会
1: 啊，
0: 我感到十二万分荣幸。
1: 您听这词儿。
0: 郑局长可是一位老革命喽
1: 啊，
0: 他从十几岁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大江南北，立过五次大功，三次特等功，多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1: 调查还够细致的。
0: 进城以后一直担任地方领导工作，在十年动乱当中
1: 啊，
0: 郑坚白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我想起来
1: 怎么着
0: 就很难过，
1: 这难过劲儿来太够快的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我跟郑局长是老乡，
1: 这事谁知道啊？
0: 因此
1: 啊，
0: 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1: 哎呵，
0: 他的遭遇使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如果我要不哭出来，
1: 怎么着？
0: 我就憋得，
1: 别哭。这全都假出来了。
0: 对
1: 啊，
0: 我不能哭。
1: 怎么着？
0: 我要化悲哀为笑容。
1: 这叫什么词儿？这
0: 我要为新局长的到来
1: 啊
0: 而高兴而愉快，我要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1: 我你是外国鸡呀你。你真有点神经病啊。
0: 郑局长来到我们局、
1: 啊、
0: 是我们全局的骄傲、光荣、我们一定要在郑局长的正确领导下奔向四化征途、我相信我们局的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
1: 哎呦，
0: 百尺竿头突飞猛进更上。
1: 等会儿，你这俩眼老往这边看什么？
0: 我在看局长对我讲话的反应。
1: 反应绝对好不了。
0: 谁说的
1: 啊？
0: 我跟局长回到办公室啊，
1: 怎么着？
0: 局长还直表扬我呢。
1: 怎么表扬你的？
0: 哎呀，苏秘书
1: 啊，
0: 刚才你的讲话可够累的了。
1: 你折腾半天了吗？
0: 我说不累不累。啊，你这个同志还真有意思。看来你这个人还是真能刷色
1: 啊。
0: 我说我刷不好。今后有刷得到不到的地方，您还得多原谅。
1: 哎呀，你别没羞没臊吧你呀、
0: 局长这么一表扬我
1: 啊，
0: 我还感觉这怪不好意思。
1: 你要死啊是怎么的？人家那是表扬你吗？
0: 哎，我听这话音儿也感觉那么个劲儿。
1: 哎呦，他听出话音来了还。
0: 我心说呀
1: 啊，
0: 郑局长他究竟喜欢什么呢？他又需要什么呢？怎么才能对症下药？我这正想着呢
1: 啊，
0: 局长一叫我吓我一跳。
1: 是啊，
0: 苏秘书啊，局长，你嘴里叨了什么呢？
1: 是、
0: 我说我惦着给您下药
1: 啊。
0: 那个您请喝茶。
1: 哎呦，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0: 局长说
1: 嗯，
0: 好了，咱们先研究研究工作。我听说咱们局里头为职工盖了一批新房
1: 啊，
0: 在房屋分配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吗？
1: 得，这回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局长
1: 啊，
0: 咱们局里在分房工作上

0: 么样？
1: 我看基本上是合理的。
0: 还合理呢？
1: 您像办公室的赵主任，财务处的钱处长，工会的孙主席，经理室的李经理，
0: 我们赵钱孙李。
1: 这些人的房子没用他们费劲，我都给解决了。
0: 对，这四位全是上头人物吗？
1: 下边的咱也解决了
0: 啊。
1: 像伙房的老刘的房子，咱解决的就蛮不错嘛。
0: 就那老少三辈分人一间房。
1: 局长说，分房工作可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0: 嗯，
1: 我们不但要注意解决一般的职工住房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
0: 这话是太对了。
1: 哎，你听见了吗？
0: 什么呀？
1: 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
0: 这话说得对呀。
1: 你知这说谁呢？
0: 不知道。
1: 就是说他自己呀。
0: 是吗？
1: 我心说呀，郑坚白呀，郑坚白
0: 啊，
1: 嘿，我这要是把房子给你解决好喽，以后你能不听我的？
0: 你这大秘可太厉害了。
1: 我说局长，我早就了解过
0: 啊，
1: 您的住房就很成问题。
0: 哎呵，
1: 您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居住条件怎么也不能低于我吧？
0: 这就献殷勤了。
1: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一套房
0: 啊，
1: 和这栋楼房盖的别提够多漂亮。
0: 是啊，
1: 外檐是朱红色水刷石磨面，白水泥沟边、啊、那真是白中有红，红外有白，格外双眼。四六尺的阳台砌成流线型，栏杆上有莲花图案。楼道有三尺多宽，阶梯跨度合理，楼梯扶手油的是锃光瓦亮，色调是雅淡大方。
0: 哇，
1: 您的住房在二楼，单元内有住房三间，厨房两间，厕所一间，浴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有全套煤气设备，住房有暖气装置，各屋还有壁橱壁柜，屋里粉刷的四白落地，一尘不染，纱窗玻璃窗油漆一新，住房的天花板上吊着天女散花的新式吊灯
0: 啊，
1: 打开店门这么一看，那真是五颜六色，美观大方，
0: 太讲究了。
1: 我说局长，您看这个房子，您还能凑合着住吧？
0: 啊，这还凑合着住啊？哎呀，你可真能拍呀你呀。
1: 哎，我一看局长满意的冲我一笑，
0: 跟你说什么呢？
1: 好啊
0: 啊，
1: 听你说这房子还是的确不错。
0: 嗯，
1: 不过还得叫他去看一看。
0: 他是谁呀、啊、
1: 这还不懂吗？
0: 嗯，
1: 我说对，局长高见，是得让夫人去看一看。
0: 哦，
1: 不，让冯总去看一看。
0: 哎，怎么让冯总看呢？
1: 我代表局党委决定
0: 啊，
1: 把这套房子分给冯总工程师。
0: 好，
1: 苏秘书你同意吗？
0: 不是，你同意吗？
1: 哎呀
0: 啊，
1: 我说局长，
0: 怎么着？
1: 哎呀，您太英明了，
0: 太英明！
1: 我又打去年呢、啊、就惦着把这套房子分给冯总工程师。
0: 我你亏心不亏心呢、啊、你
1: 这不是冯总的房子刚解决吗、
0: 啊、
1: 这时候伙房老刘又来了，
0: 这回算热闹了。
1: 我说索了密，
0: 哎，这叫谁呢？
1: 叫我呢。
0: 你怎么叫索了密了？
1: 这老刘啊是天津人
0: 啊，
1: 岁数大了，说话嘴不兜风。
0: 哦，
1: 苏大蜜他给念成缩了蜜。啊，这咱谅解。
0: 行，这姿态还够高的。
1: 我说缩了蜜，人家冯总的房子可解决了，
0: 嗯，
1: 我怎么办？可一年多你光跟我狗显帘子。
0: 怎么讲？
1: 拿嘴对付。
0: 俏皮话了。
1: 你办的这叫嘛事儿
0: 啊？
1: 我们全家六口老少三辈儿给一间房子，还是五楼。我说了，我们年岁大了，爬楼啊不方便。
0: 嗯，
1: 你说嘛？你说让我们锻炼锻炼，好活得长远。
0: 我这叫什么主意呢？
1: 可你为嘛倒住二楼呢？
0: 啊，
1: 你怎么就不锻炼锻炼？你怎么就不怕死呢？
0: 这话问得太好了。
1: 你还总说国家暂时有困难，房子少，这我们谅解。可你为嘛不谅解？你说说，你家几口人？你住几间房？
0: 对，今天你也说说。
1: 嗯，
0: 你住几间房？
1: 我
0: 说，啊，你干嘛嘀咕什么？你什么毛病？你大点声音说。
1: 我
0: 啊，住一间，
1: 一个单元。
0: 我问你住几间？
1: 三间。
0: 几口人呢？
1: 三口。
0: 啊，你三口人住三间房，
1: 不富裕。
0: 还不富裕啊？
1: 你看，一间卧室，一间客厅。
0: 那间呢？
1: 那间给孩子准备结婚呢。
0: 你那孩子多大？
1: 不小了，
0: 二十几，
1: 八岁了。

0: 就占下房子给孩子准备结婚呢？
1: 那不是一晃就大吗？
0: 还得晃十好几年了。
1: 我告诉您
0: 啊，
1: 从长远来看，我家的房子不够住的。
0: 怎么还不够住啊？
1: 你想，儿子大了他得结婚吧？
0: 啊，
1: 结婚他就得有孙子吧？孙子大了他还得结婚吧？结婚他就得有重孙子吧？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0: 哎呀，他把愚公移山的精神搁这儿用了。
1: 我说老刘啊，
0: 嗯，
1: 我住多少房子这用不着你管
0: 啊，
1: 到多子也不能搞平均主义。
0: 嗯，
1: 要知道我是苏大蜜，
0: 嗯，
1: 你是做饭的
0: 啊，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搞特权呢。
1: 我这么一说老刘可火。
0: 那还不火啊？
1: 嘛玩意儿，我做饭的怎么地了？
0: 啊，
1: 哪点比你低贱了啊？你别叫你怎么样，你做了蜜有嘛了不起啊？
0: 顶多就二分钱一块呀。
1: 你不就仗着欺上压下溜须拍马吗？
0: 啊，
1: 这些年呢在我们身上你是大德相改相继。
0: 怎么讲？
1: 你呀，啊，你缺了大德了。你
0: 又是俏皮话。
1: 我说老刘不许你胡说。
0: 哎，
1: 什么叫缺德放肆，岂有此理，成何体统？
0: 这我说您别来这劲儿了，还卖四方布了。你
1: 怎么了？
0: 不是这个，您别着那么大急。依我看这事儿是怨老刘。
1: 是啊，
0: 老刘不应该说你是缺德。
1: 对了，
0: 依我看呢，
1: 啊，
0: 只能说你在德这方面
1: 啊
0: 是够缺的你。
1: 那还一样，啊，
0: 老刘说你太对了。
1: 这老刘还没结没完。
0: 那是啊，
1: 我告诉你说了命
0: 又来了。
1: 别来这套，
0: 嗯，
1: 这不是信局长在这儿吗？嘿，这儿个不把房子说出个真账来我还不走了。
0: 得，我看你怎么办吧。
1: 当时郑局长做出一个正确的处理。
0: 怎么处理的呢？
1: 老刘的房子归公，
0: 又
1: 另行分配，让他停职三天立即搬家。
0: 那老刘同意吗？
1: 他太同意了。
0: 不是让他停职三天吗？
1: 是给他三天公假
0: 立即搬家，
1: 让他搬我那儿去。
0: 那你呢？
1: 我搬老刘那儿去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57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茶叶铺。他们怕呀，从南方啊，这个直接熏的花茶跑味儿。于是呢，便自己啊，在北京啊，这个现印啊，这个茉莉花茶。实际上呢，我们啊，平常啊看到的啊，或者说这个听到的这茉莉花茶，这个茉莉花呀，在花茶里边来讲呢，是比较高级的。其实呢，这个印茶的花儿啊，不只是茉莉花啊，还有其他的花儿啊，比如这个北京啊，就老北京的这个茶商啊，他印茶啊，印花茶用的这个花儿呢，除了茉莉花，还有玉兰，还有栀子啊，含笑啊，这些呢，这个香味啊也比较浓郁啊，往往是先用这个，有的呢，比如说是先用玉兰或者栀子啊，最后呢再用茉莉花，因为茉莉花呢，在这个花里来讲，它这个香味是最比较浓的啊，最浓的吧，嗯，我们前一讲啊也讲了啊，这个熏茶呀，要让这个花啊，这个芳香浓郁，让这个必须啊，在这个含苞待放的时候把这花给掐下来，花骨朵和已经开放的这个花 印出来的茶香味不浓啊，茶叶铺也不要，所以呢这个茶叶铺要在午后时分啊来掐花，然后用这个铁盒子封好茶叶铺呢，按这个朵来论价啊，就是一朵花一朵花的来论价啊，比如说是10块钱5朵啊，10块钱20朵啊，按这么来论价的。这种供应这个啊印茶的这个花店啊叫白货厂子啊，老北京啊管这种花店叫白货厂子，因为什么呢，这些花啊都是白颜色的，所以呢也叫白货厂子。此外啊还有的花店啊专门为这个药铺种植入药的花啊，因为有些花呢还是可以入药的。在老北京啊花店的主要主顾啊大多是大宅门的达官显贵啊，就一般的劳动人民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家里边啊，一般的呢他呢也养不起花啊，就养不起鲜花。这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啊，逢年过节啊讨吉利啊，还有这个婚丧嫁娶装门面啊，装门面啊都需要大量的鲜花。原来啊一些王府和这个权贵的家里边都有这个专门啊养花的花

把式。这个花把式有的就是专门雇的啊，一年到头啊就在这个宅门里边啊专门养花。有的呢是按季节来说，比如春天啊或者是秋天，雇那么啊一季或两季。花店啊也看好这个生意，便创办了上门服务的业务，就是把这个大宅门养花的活呢都给承揽下来了。有些大户人家为了减少雇佣人工的负担，便把这个养花的事儿啊交给了花店。花店的这个花把式啊，除了管这十座宅门的花木，也管呢给其他的啊跟这个花啊有关的啊，比如说这个办丧事儿。办丧事呢，就是有的讲究的人家啊，就是在老北京啊，讲究的人家也用鲜花，但是呢，这个花店啊，给这个办丧事用的这个鲜花，叫什么呢？叫灵活啊，或者叫明活。这个灵呢，就是代表给死人吧。啊，跟死人做的活啊，冥呢，也就是阴间吧，这个冥，冥思苦想那个冥啊，就冥那个冥啊，这个给这个丧事啊，这办丧事啊，这花店呢给办丧事做的这个花儿，跟啊，也就是灵活吧，啊，它跟一般的啊，这个咱们平时啊用的这花儿不一样啊。比如说他一般的用这个松柏扎成松仁、松亭、松露十二件啊，算一套，这些灵活啊，就是明活啊，比卖鲜花更有赚头。不过呢，这个红白喜事用的鲜花毕竟啊不如平时人们在家里摆放的啊或者院里种的这个花多，所以啊这个花店的主要收入还是啊以卖这个盆花和应时当令的鲜花为主。老北京人啊活得洒脱，也活得滋润啊，住四合院啊就讲究这个天棚一更熟六树啊，先生肥狗胖丫头，所以下一天呢要在院子里啊搭天棚，还要种上各种名目的树啊，摆上鱼缸。院子里啊当然不能光种石榴树，还有呢象征富贵吉祥的四季海棠啊、玉兰呐、牡丹呐、丁香，叫金玉满堂吧。为什么有这么多名目呢？因为啊老北京人啊在院子里种什么花啊，在这个厅堂啊、卧室啊、书房啊摆什么花啊都有讲啊，他不能啊这个乱养乱摆。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这个桑枣杜梨槐就是五种树了啊。这个桑呢是桑树，枣实际上呢这个读音应该念枣，枣呢不是这个枣呢不是枣树的枣啊，这个枣啊，枣呢就是黑颜色的啊，这个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要想翘一身皂啊，一身皂呢就穿一身黑衣服，这个皂呢实际上是代表黑的意思，不分青红皂白嘛，是吧，就是不分青红黑白啊，皂呢就是黑的意思啊，就是带有黑树皮的啊，黑颜色的这个树木啊是不进这个阴阳宅的。还有呢就是杜呢就是杜仲，梨呢就是梨树，梨它这谐音也不好啊，这个还有就是槐树啊，槐树一般的院子里啊也不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槐树这个音呢不好啊，这个槐树跟这个坏啊它是啊谐音啊，一般的呢老北京啊在院子里也不种槐树啊，您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老宅院里边您很少啊，几乎您看不到这五种树啊，桑枣杜梨槐。这些树啊，这些树呢花把式啊他们都懂啊，就是您这院子里应该种什么样的树啊，就是从这个讲这个风水学来说吧，这些花把式都知道啊。当然这个花把式的功夫啊主要还是在石头花上啊，养花呢它也需要学问和技术的啊，我们前两讲就说了啊，说一般人啊看花赏花可以，你要真让它养未必啊能养得好。这老北京啊这个花店呢

0: 它呢主要啊这个服务对象还是有限的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北京的花店就开始兴旺起来了啊，一些传统的花木啊，包括这个花木工人还是不断的从啊外地啊移植啊引进啊，有品种啊，这花卉的品种啊是越来越多，花店呢也是啊这个万紫千红群芳争艳吧，鲜花的价格呢也是越来越便宜啊，而且呢这个鲜花啊也逐渐成了啊美华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点缀品。每年的四五月，京城的各个花店啊顾客迎门，逛花店啊也成了人们生活中啊赏心悦目的事儿。原来的花店啊，主要都是国营的，有咱们北京啊这个有这个花木公司啊，由花木公司下属的门市部来经营啊。你别看这个花店门脸不大啊，但是呢还是属于国营企业啊。改革开放之后啊，也就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吧，啊，京城有了属于个体的啊私营花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京城的花店啊几乎都变成了个体啊或者是民营的了。如今呢，北京的花店啊，这个花店的格局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呢，鲜花的品种多了啊，你要过去啊，这个北京的花店经营的鲜花多是以北京的品种为主啊，比如说春夏的这个茉莉啊、百合呀、栀子、玉兰、合欢、兰花、月季、牡丹，秋天的菊花、桂花啊、梅花、牡丹、蟹爪兰、水仙啊等等啊。现在则不同了，现在北京的花店呢不但有北方生长的鲜花，而且呢也有这个南方啊生长的花木，还有呢从这个国外啊这个东南亚呀、日本呐、韩国呀啊进口的鲜花。随着物流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有些花店啊直接从这个亚热带或热带地区选购鲜花，空运到北京，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的话呢，就让北京人啊能看到啊更多的花了。关于啊这个北京的花店和鲜花市场的变化，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八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随着物流业和保鲜技术的发展啊，有些鲜花店啊，他们直接啊从这个国外吧啊进口鲜花。所以啊，即便在冬季，您在北京的花店也可以买到啊这个像四季菊啊、凤梨、杜鹃、大花卉兰、君子兰、金菊儿啊、金虎这样的这名贵花木。其次呢，鲜花的用量啊也在啊增多，使这个鲜花市场啊蓬勃发展。现在啊，这个花木业已经成为啊一个新兴的产业了。过去鲜花市场主要面对家庭，现在则不然了，除了这个家居需要鲜花以外啊，各种的会议啊、庆典呐、红白喜事啊啊也需要大量的鲜花。平日里边这个不但啊宾馆饭店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礼堂啊、会议室、会客室、办公室啊也需要摆放鲜花啊，就连个体餐馆或门市部也需要用鲜花来这个装点门面。所以啊，现在鲜花的用量啊，应该说呢是过去的上百倍。别的不说哈、啊，你比如说这个每逢有重大的节日啊，北京的街头啊，不，现在不光是主要街头了，就一般的街道啊，也就摆啊大量的鲜花啊。所以呢，这个京城啊，已经。

形成了啊，新的啊花木业的产业链啊，有些花店啊已经发展壮大成花木公司了。他们不但有自己的批发兼零售的门市部，还有自己的花木养殖基地，大一点的单位还建有自己的花房。现在北京的花店啊，跟过去的花店也不一样了。过去的花店啊，是这个一家一户的小门脸儿啊，也叫门市部吧。人们买鲜花只能奔这种花店。现在呢，北京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花鸟鱼虫市场。这类市场啊面积很大，这个北京人所说的这个花鸟鱼虫啊四大玩都集中到一起了。除了这个四大玩，还有啊这个奇石啊、紫砂呀、玉器啊、古典家具啊等文玩。人们呢到花鸟鱼虫市场逛一趟，想看的、想养的、想玩的东西啊都能买到。值得一说的是啊，这个过去那种啊一家一户的小门脸的花店，在京城呢您还能找到，但呢有所不同的是啊，现在这种花店主要经营的是插花。这种插花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引进的啊舶来品。不过呢深受啊京城的女士们啊和或者年轻人们的喜欢啊，尤其是受到90后和00后的青年的青睐。比如每到啊节日啊，或者是情侣的生日吧，啊，往往他们都要买几束鲜花作为生日的礼物啊。当然了，这个呢已经啊成了一种时尚了啊。情侣们手捧鲜花，你会感到一种啊浓浓的爱意，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啊。而新居摆上几束鲜花，则让人们能贴近大自然啊，让这个居室环保啊清新宜人，给平淡的生活吧增加许多情趣。有花啊就有花店，花店呢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缩影，也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种载体和符号。说完了鲜花呀，咱们呢接着啊再聊聊这个树。聊着树，说到这个树啊，首先呢咱们得说说市树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家有国家的这个国树，一个城市呢也有城市的市树啊。北京的市树是什么呢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北京的市树是哥俩，哪哥俩呢？一个是国槐，一个是侧柏，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槐树吧，啊，这个国槐跟这个洋槐还是不一样的。后面呢，我们会聊到啊这个话题。这个国槐啊，是北京的市树，肯定呢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树种。啊，你看，既然是它是市树，肯定这种树啊，在北京是最多的啊，最多见的。这个要不然啊，北京人也不会选它作为市树。北京人啊，喜欢槐树，大概跟这个地理环境和历史这个人文有关。江南的城市啊，我估计朋友们有的也去过哈。比如说您要到这个南京啊，到上海啊，到苏州啊、杭州啊，您会发现啊马路的两边啊大多是梧桐啊，法国梧桐啊这样的这个树。北京呢路两边的梧桐树啊很少见。南方呢这个路两边有梧桐没槐树，北京呢啊则正好相反，是有槐树啊，很少呢能见到啊。落叶梧桐雨啊，这个呢是一种啊诗人喜欢描写的一种意境。但是呢诗人在北方啊眼里边能见到的更多的是槐树。绿槐花坠玉钩边儿，不出都门雨后天，唯有门前古槐树，枝低只为挂银台啊。这是两首唐诗吧。槐树的树形高大，根扎的也比较深，生长得快，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但呢这个耐干旱，也能抗洪水，所以啊在这个远古啊
就是在远古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视为吉祥瑞气的啊象征。古代啊，有这个槐冠相连和槐顶的说法。啊，你看这个槐树，它的文化很深呐，是吧？这古人呢，把这个槐树看的啊，看成是吉祥瑞气的象征，有这个槐冠相连和槐顶的说法。周礼啊，周礼就是这本书了啊，书里说呀，面三槐，三公位矣。您瞧瞧啊，那会儿的人啊，把槐树啊比喻成了三公，或者呢叫三公之位。三公指的是谁呢？啊，三公啊，指的是古代辅佐天子啊，就是给这个辅佐皇上的吧，最高的行政长官。最早是太师、太傅、太保，后来呢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再后来是司马、司空和司徒，这个指的是三公。古人啊，对槐树还有槐尉、槐卿、槐衍、槐陈、槐叶、槐望等说法。这个槐尉，就是位置的位啊，槐树的槐，位置的位，指的就是三公之位。槐卿啊，槐树的槐，公卿的卿，指的是三公九卿。槐衍啊，就是兖州的那个兖啊，这个曲阜不是在兖州嘛，啊，就是兖州的那个兖，指的也是三公。槐陈指的是皇帝的宫殿，槐叶指的是宫廷，槐望，望的是观望的望啊，槐树的槐，这个词儿呢，指的是有声望的公卿。您瞧，这个古代啊，对这个槐树啊，还是非常敬畏的，不但喜欢槐树，还给这个槐树啊封了官位，而且呢，您瞧这个官位还不小呢，啊，都封到了这个三公了。唐朝的人啊更有意思，把这个槐树啊比喻成了这个科考啊，就是科举考试啊，考试的年头啊叫槐秋啊，一般的这个过去啊这个考试啊一般的都是啊这个秋考啊，就是秋天啊，秋天考试，所以呢把这个考试的年头啊叫槐秋啊。举子赴考叫踏槐，脚踏车的踏啊，踏步的踏啊，槐树的槐，就是举子参加考试啊，就是赶考吧，叫踏槐。考试的月份啊，就是考试的月，这个月叫什么呢？叫槐黄啊。您瞧这真有意思啊。北宋初年写的一首好文章的兵部次郎王佑啊，因同僚谗言险遭罢免，他呢这个郁闷的时候啊，想起古人所说的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说法啊，想起这句话了啊。我们前面说了，这是周礼里边的一句话。这位王先生啊，相信啊王家的后代啊必出功相，于是呢在院子里啊种了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啊。那么呢，这个标志啊到底灵验不灵验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五十九讲。
3: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北宋的一个兵部次郎王佑啊，因为同僚啊进谗言，官呢给罢免了。罢免了之后呢，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啊种了三棵槐树。想起这个古人说的啊，面三槐，三公未焉的这句话。种了这三棵槐树之后啊，您猜怎么着？说起来啊也真巧，这事儿啊果然还真应了验了啊。王佑的儿子叫王旦，在这个宋真宗的时候啊做了宰相，当时啊人称王家是三槐王室。王佑啊感恩于这三棵槐树，在开封啊，河南开封啊，自己的宅子里建了一座很大的啊这个院子，叫做什么呢？叫做三槐堂啊，起名啊三槐堂。后来三槐王室不断的繁衍，又出了不少的贤才，成了啊王室的大户啊大家。有人认为啊，正是由于古人对槐树的重视啊，才把这个槐树尊为国槐。为什么叫国槐呢？您看啊，从这远古的时候啊，人们对这槐树啊就这么重视。人们就是觉得啊，正因为如此啊，才把这个槐树叫为国槐。啊，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其实呢是错的啊，其实是错的。这为什么叫国槐呢？槐树为什么叫国槐呢？原来啊，在这个槐树的植物王国里边，这个槐树并不是独生子，还有一种啊跟这个国槐啊就跟这种槐树差不多的树叫刺儿槐啊。刺儿槐呢原产地啊是北美啊，它的模样跟这个国槐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们常说的这个槐树原产地就是中国啊，为了区别呀，从啊北美引进来的这个刺儿槐啊，就是带刺儿的刺儿啊，刺儿槐，人们呢就把原产地中国的这个槐树叫国槐了，而把那个带刺儿的这个槐树叫洋槐了啊，就是留洋的那个洋啊，叫洋槐了。你看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槐树啊，主要是国槐和洋槐。国槐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啊，洋槐呢是从这个北美引进的。虽然啊古代啊对这个槐树啊非常重视啊，但是呢这个叫国槐啊并不是因为这个啊，而是跟这个洋槐啊加以区别才叫啊把它叫国槐的。槐树啊在北京不仅限于啊道路两边，皇宫里边也种啊。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皇宫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啊。这个紫禁城里的槐树叫什么呢？叫宫槐啊，因为它是宫殿嘛啊，皇帝的宫殿啊，所以呢紫禁城里边的槐树跟这一般啊街道上的槐树啊就有所区别了，叫什么呢？叫宫槐。您进故宫啊，走这个西华门往东，在武英殿的东边，段虹桥的北边，您会看到啊一片古槐。据说啊这些古槐是明朝初年建紫禁城的时候种的。有一本书啊叫《旧都文物略》

在这本书里边就写到了啊，这片槐树，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桥北地广树母，有古槐排列成荫，颇饶优质啊，颇饶就是很有啊这个幽静啊雅致吧，就是很这个幽静雅致啊，就这些古。”

我的衰落吧，这一片啊，这个槐树林子存活下来的就剩18棵了，啊，18棵了，所以呢，又被人们称为啊“紫禁18槐”。啊，这个您要以后您听着“紫禁18槐”，您就想到啊，这“紫禁18槐”是故宫里的18棵槐树。故宫啊，不就是紫禁城吗？是吧？其实呢，紫禁城里的这18槐呀、啊，就是这么个叫法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存活下来的只有16棵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前几年有一棵枯死的老槐啊，在它的根部啊，又长出了一棵幼苗，所以呢，这个有人啊，又戏称这叫16棵半。有关这个紫禁18槐啊的讲可就多了啊，有的说呀、啊，这些槐树是指啊明朝的开国老将的啊，这个明朝的，咱们都知道啊，朱元璋啊领着这个啊打败元朝啊，他身边呢有18位啊开国的老将，所以呢有人把这个紫禁十八槐啊啊也比喻成这个开国老将，有的呢说这些槐树是指啊明成祖的这个宫妃的啊，说18个这个妃子，有的说呢啊这些槐树啊是指天上的星宿的，如今啊这些所指的人物都已经啊魂归故里了，只剩下这几棵老槐还在喋喋不休地向游人们讲述啊他们的故事。宫槐并不是皇家独有的树啊，京城老百姓啊更喜欢种槐树啊，您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啊，几乎啊可以这么说啊，您几乎见不到没有槐树的胡同和没有槐树的街道，把它称为市树啊还是有道理的。历史长一点的胡同啊，总有那么几棵老槐啊站在那儿，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爷子啊，拄着拐棍伴着风雨向啊人们讲述那些过去的事情。所以呢，老北京人常说一棵古槐半部史书啊。北京的街道以槐树命名的也不少，这槐树太多了，所以呢很多的街道啊都是以这个槐树啊来命名啊。最有名的啊这个一条啊以槐树命名的街道恐怕就是槐柏树街了，还有呢这个槐树路、龙爪槐胡同啊、槐房树路、三槐堂路啊等等啊，这样的地名啊在北京的地图上啊您能找到很多。这些胡同的名至今呢啊仍然在沿用。北京的槐树多，槐树的传说和故事也多。你比如说当年景山公园东侧的山坡上有棵古槐，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明朝的末代皇帝啊崇祯仓皇啊逃出啊紫禁城，紫禁城它的北门啊就是玄武门啊，后来呢也改成神武门了啊，因为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就是康熙皇上，他的名字叫玄烨啊，为了忌讳吧啊，所以呢这个玄武门啊就改成了神武门了啊。那么这个崇祯呢啊李自成打进北京了啊，这崇祯呢这个没辙了啊，怎么办啊，从这个紫禁城啊这个神武门吧跑出来了，跑出来就直接进了这个景山了啊。这个景山啊当时呢在明朝的时候叫太岁山啊，太岁山呢也叫煤山，因为呢当地吧这个也产煤啊，就是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发现了煤了啊，所以呢叫就是我们烧的那个煤啊，就是叫煤山啊。那么在这个煤山啊就找了一棵啊这个槐树啊，在这槐树上面就上了吊了，等于啊自尽了吧。皇上在这棵槐树上的吊啊，这棵槐树呢也跟着倒了霉了，被后来的这个封建皇帝啊认为啊这棵槐树啊犯了大罪了，于是呢把这棵槐树啊给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啊，用大铁链子给锁起来了。可怜这棵这个无辜的老槐树啊，这一锁呀就啊200多年

0: 就是一直到了清朝啊，清朝这个末年吧，还在那儿锁着的。这个槐树的生命力啊还非常强啊，你这大铁链子锁着它吧，它也不死啊。说来也有点这个讽刺意味啊，八国联军啊攻北京的时候啊，把这个铁链子还给偷走了。把这个槐树啊，就等于给解救了吧。但是呢，这棵老槐也算命大，服兴了200多年，依然的挣扎着生存，直到这个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啊才给啊这个给砍死了啊，挣扎了1年多，最后才干枯饮恨而死。说起来啊，这棵景山后边这棵啊，这个重申吊死的这棵槐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景山公园玩的时候啊，还看到过呢啊。那么这棵槐树，它的命运如何呢？啊，后来又怎么样呢？我们下次啊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60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啊，景山公园啊，煤山后边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一棵槐树啊。那么这棵槐树呢，就是当年啊崇祯皇上在那上吊的，哈哈，在这棵树上上吊而死的那棵槐树。想不到这棵槐树啊，这个生命力非常强啊，虽然大铁链子给它拴了啊好几百年啊，但是呢后来啊依然活下来了啊。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吧，被红卫兵啊给他砍死了啊。这个红卫兵也是你说这个槐树招你惹你了是吧，把这个槐树啊给砍死了。砍死以后呢，这个前些年啊，景山公园为了保持哈，或者说呢为了恢复吧这一个景观啊，毕竟吧这个景山啊，因为有一棵这个皇上曾经上过吊的这棵槐树吧，也算一个景儿吧，啊，一个景儿啊，所以呢，这个景山公园又在这个老地方啊，就是当年那棵老槐树的那个原地啊，又栽了一棵新的槐树。现在这棵槐树呢，又长起来了，旁边呢也立了个牌子，这个加以说明吧。让这个游客呀看到这棵槐树能发刺骨之幽情吧，在这个遐想当中啊获得一些思索。槐树的生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新植的槐树用不了几年啊便能够枝繁叶茂，而且呢这个槐树的形体啊非常素大啊，这个树冠啊形状啊像巨大的华盖。有人啊称槐树槐阴不见光，能接三指雨啊。而且它的这个花期啊，也就是槐花啊，花期比较长，由盛夏能够到秋凉有2-3个月。春天啊，这个槐树为北京人啊展示它的新绿，新叶低翠，花蕾异香。夏天呢，这个槐树啊为北京人遮阳防暑挡雨，树冠如伞，增加许多的阴凉。所以说这个北京人为什么喜欢槐树呢？因为这槐树啊太可爱了。北京城啊，这个路边的槐树枝繁叶茂的，就是槐树啊比较多啊，年头种的年头比较长，这个枝繁叶茂的这个街道吧，有那么几条啊，比较有名的就是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还有啊一些街道啊也是啊，两边因为都种着槐树吧，啊槐树呢长得呢树冠啊又比较大，树跟树啊树冠相连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天棚。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啊，这条街道呢，两边这个槐树啊，确确实实啊，看上去啊，就像一个，尤其是夏天啊，看上去就是一个大的天棚 遮天蔽日。朋友们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可以去到那儿体会一下啊，就是到这个街道上走一走。反正我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啊，这个市委上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就喜欢啊走啊这个南北长街啊，就是走这两条街吧，走这两条街，尤其是夏天啊，能够啊这遮阴凉吧，一点不晒。北京人对国槐的这个情愫啊，也不全在啊它这个繁茂遮阴，花香宜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槐树啊有特殊的性情和品格。首先说呢，这个国槐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啊上一讲也说了啊，就是不管啊多坏的土质，也不论啊多恶劣的天气条件，它全不在乎啊，以顽强的意志力啊跟这些啊自然灾害抗争。这个多少有点像北京人，就是那种啊，这个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对美好事物的热烈的渴望的这种顽强劲儿吧。另外呢，这个槐树的品格呀，也是对人类的无私奉献。你比如说这个五月槐花香，槐花啊，这个沁人心脾，是优良的蜜源啊。槐花蜜啊，在其他的这个花蜜当中啊，还是非常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槐的花蕾可以做啊染料，槐的荚果啊，俗称这个槐米、槐角，是一味中药，有清凉收敛、止血降压的作用啊。您这个肠道里边有了这个蛔虫啊，有了寄生虫吧，吃这个槐角制成的药丸啊，这是最灵的啊，马上就能打虫子。槐树的叶子呀，有清凉解毒的功效。槐树的树皮、树根也可以啊入药治这个烫伤。种仁儿啊，槐树的种子的仁儿啊含有淀粉，可以酿酒啊做饲料。肉呢还能入药，种子呢可以做饲料。槐木啊纹理通直，是硬杂木中啊这个佼佼者啊，这个用它呀，这个能够做出啊这个非常啊光亮的家具。朴实无华的槐树啊，您看看竟有这么多用途。这个呢倒有点像那些坚守岗位的普通劳动者啊，不求奢华，默默的啊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说到这儿了哈，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么多槐树啊，有这么多优点啊，有这么多品优秀的品格，但是呢也有它的弱点啊，也有它的缺点吧。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啊，因为胡同里边有很多的槐树啊，这个槐树呢也容易招虫子。槐树的虫子呢就是吐丝以后往下滴的啊，往下这个吊着啊，我们这个胡同里的小孩就管这些虫子呢叫吊死鬼儿。这吊死鬼儿这个就是尤其是夏天啊，这个长了虫子以后啊，这个槐树啊，这个长了这吊死鬼以后啊，有些槐树呢啊，你走到这个树底下啊，往往就会被这个吊死鬼儿啊，就弄一身吊死鬼儿吧。但是后来啊，现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园林工人吧，每到这个春夏的时候啊，都给这个槐树啊打药啊，喷药啊，这个花草树木啊生虫子的情况越来越少了。现在这吊死鬼儿啊也很难见到了啊。我估计五六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啊，对这个槐树的吊死鬼儿啊会有啊很深的印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要您在胡同里住过啊，都会见到啊槐树上的吊死鬼。到2018年，北京啊有这个古树名木是43万余棵。可以说呀，北京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您瞧这个古树啊，这个说到古树了，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凡是啊古树啊，就是北京的古树，都是挂牌的。您有的时候您看到这个古树上面挂的是绿牌，那就是50年的啊， 就是它有50年的这个树龄，挂的是绿。

要是挂红牌的，啊，挂红牌的，您记住，那都是100年以上的树了，啊，100年以上的树，啊，那么能称为啊古树名木的，北京有43万棵呢，好家伙，真不少啊，真不少啊。2018年啊，北京评选啊最美的十大树王，北京的侧柏之王啊，侧柏之王就是侧柏，也是北京的市树啊。哎，北京的市树不是两个吗？一个是国槐，一个是侧柏啊。北京的侧柏之王在哪儿呢？在密云新城子镇9楼18岔。这棵树的名字啊叫9楼18岔。为什么叫9楼18岔呢？这棵树的胸围啊是780厘米啊，啊，因为它这个树还生长着呢，咱也不能说是直径了，只能说是树的胸围啊有这个780厘米。树有多高呢？有18米高。树冠的这个啊辐射的这个树幅有15米。树龄有3500年。我的妈哟，3500年的树龄了。可以说啊，这是目前北京最老的树了啊，就这棵侧柏，它在密云的新城子镇。朋友们要是对这棵树啊感兴趣，有时间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那么北京的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啊，国槐之王在哪儿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

0: 五千年红山文化，三千年的山戎文化，一千年的辽金元文化，四百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了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今天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播出，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
1: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温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戏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庙古建筑群。这里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宁满族剪纸，也有被称为满族民间工艺奇葩的藤氏布壶画。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冰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取代始祖鸟改写鸟类起源的天下第一鸟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和谐美丽新画卷。
0: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盛夏时节，不少游客避开城区热浪，自驾奔赴河北丰宁坝上百里天路，来自北京、天津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爱好者结伴而行，沿着蜿蜒景观公路穿行草原林海，沉浸

0: 尽是畅想，十八摄氏度坝上专属清凉。丰宁百里天路盘踞坝上高原，平均海拔1982米，依托沿线得天独厚的生态天然优势，串联起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多处特色景点，打造出一条景观层次丰富的环线自驾路线。全线集广袤草甸、原生湿地、原始森林、风车花海于一体，整条风景道兼顾短途自驾、亲子出游、摄影采风等多元体验。近年来，丰宁在保护草原、森林和湿地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设施、游览动线和游客体验，成为京北夏日热门自驾打卡地。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曾经的小北沟村交通闭塞，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村党支部将31名党员拧成一股绳，开展先锋引领、产业带动、基层治理三大行动，主动探索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耕生态底色，把绿水青山转化致富资产，激活文旅产业，实现山沟蝶变、群众共富。如今的小北沟，泥土路变景观路，小院落变特色民宿，每到旅游旺季，游客络绎不绝，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在家门口捧上了生态旅游金饭碗。当前正值暑期和旅游旺季，全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详细了解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线路、交通、气象、安全等必要信息，认真规划旅游行程，避免选择在恶劣天气外出旅游。雷雨天气建议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景点，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防止发生溺水事故。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特别是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安全风险。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尽快有序撤离危险区域。汛期天气多变，要注意添减衣物，随身准备好常用药品，并防范蚊虫叮咬引发疾病。希望大家提升安全意识，平安健康出游。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用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今年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虎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监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国家能源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发布，标准的出台有利于引导企业合理定价，以统一标尺支持行业有序竞争。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加强应

0: 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大滩14到25摄氏度，鱼儿山14到26摄氏度，万盛涌13到25摄氏度，草原13到25摄氏度，外沟门15到28摄氏度，窟窿山18到29摄氏度，小坝子17到28摄氏度，四岔口16到29摄氏度，五道营17到29摄氏度，土城19到30摄氏度，黄岐18到29摄氏度，苏家店17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9摄氏度，汤河19到31摄氏度，将军营18到30摄氏度，选营17到30摄氏度，西关营19到31摄氏度，胡妈营20到31摄氏度，黑山嘴21到32摄氏度，天桥21到32摄氏度，石人沟21到33摄氏度，王营18到29摄氏度，北投营18到29摄氏度，凤山19到30摄氏度，波罗瑙20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凡事往好处想的人，快乐满怀，因为好心自然想好事。凡事往坏处想的人，痛苦不堪，因为坏心自然想坏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孝治章第八的内容。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0: 如此。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李老师，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点听不太明白。
2: 这句话呢是那样讲，就是说这个古代的圣君明王啊，他的这个孝道的精神呢可以贯彻他生命的全部。那他呢可以用他这个所有的工作啊，治理天下呀，让天下和平啊，来报答祖先的恩情，用这个来治理天下了。所以呢当父母呢健在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天下治理得很好。是吧，把工作做得很好，让他的父母啊非常的安心。
0: 哦，这就是生得亲安之。
2: 生得亲安之，是吧？那么如果呢这个父母长辈过世了，那么他呢因为把这个家庭啊传承下来的事业做得很好咯，那么这个以此来报答祖先的恩情咯，所以那个祭祀的这些祖先们啊，祭祀的这过世的这些亲人们，也可以呢这个在另外一个世界呢他很安心。
0: 哦，是这样，
2: 祭之的鬼想之，指的是这个意思，让他放心吧。
0: 对，
2: 就是活着也放心，走了也放心。是这个意思，是吧？那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0: 如果做到了前面您说的那两条，是不是就天下和平？
2: 他说呢，真正能够用孝道来治理天下呀，那么这个天下就会和平，灾害就不会产生，祸乱也不会发生了。所以呢，这个圣君明王治理天下，用孝道来治理天下，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它是这样一个评价。当然这个是从理论上讲了。
0: 是
2: 吧，那怎么能够实现天下和平呢？我们在孝经的时候一开始也讲到，是吧，这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0: 民
2: 用和
0: 睦，
2: 上
0: 下
2: 无
0: 怨。哎，对，好像跟这句话就相应
2: 了。上下无怨
0: 了吧，是吧？
2: 对。所以说这个天下和平的原因在于，首先在哪里呢？在于上下
0: 无
2: 怨。那上下无怨是源自

0: 人，
1: 嗯，
0: 当然他就没有怨恨了嘛。
1: 哦，是，
0: 是吧？有怨恨往往是不满嘛。
1: 对对，
0: 往往不满的话，就是觉得有时候不满和不平才有怨恨，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过艰苦的生活，一般也没什么怨恨。
1: 对，
0: 往往是比才有怨恨的，
1: 是
0: 吧？
1: 有差距就
0: 有差
1: 恨。
0: 你看看哈，他这个不劳而获，哦，我呢辛苦劳动，那这就不平了，
1: 对，
0: 就怨恨了。
1: 是，
0: 有的人呢看着违法乱纪，是吧？他违法乱纪，他居然还在那里头，洋洋自得啊！我们这个老百姓遵纪守法呢，却这个做过得很辛苦，心里不平啊，
1: 是
0: 就怨恨喽。
1: 哦，
0: 所以这个怨恨呢，往往跟啥呢？跟这个国家的管理治理啊，公平不公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公正不公正啊？
1: 嗯，
0: 啊，那这个都有关。
1: 是，
0: 还有你比如说，同样是人，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在高位的人，
1: 嗯
0: 啊，就生活的那么样的优越、奢靡、豪华，
1: 嗯，
0: 朱门酒肉臭。
1: 结果呢，贫苦
0: 老百姓呢，他就很饥寒交迫，路有冻死骨，那就不平了。
1: 是，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上位的人，他比较聪明的话，应该干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这个自己的生活呀搞得那么奢靡。
1: 对
0: 啊，当然是有福报了，我们也承认，是吧？那可能是能力比较强，这个父母祖先积的德比较厚，
1: 嗯，
0: 所以很会赚钱，是吧？但也不要搞得太奢靡、太奢华。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不公平。
1: 嗯，
0: 我们讲这不公平就导致这个社会的不安和动荡了。
1: 但是在上位的人，有的年轻人会说了，那我因为我学习好啊，我用功啊，付出了努力呀、啊、所以我得到我今天这些是我该得。
0: 这个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对了，
1: 嗯，
0: 因为付出不付出结果是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所以经常讲法、是吧，少年不努力、老
1: 大
0: 徒伤
1: 悲，
0: 是吧？
1: 嗯，
0: 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说这也是一种成功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是鼓励我们通过努力啊，通过学习啊、通过勤劳致富啊，我们是鼓励的。
1: 嗯，
0: 但是呢还会看呢。
1: 嗯，
0: 什么叫会看呢？说难道真就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吗？是吧？那是啥呢？其实有那努力，很多人都在努力啊。为什么有的人努力就能够努力出来，有人努力还努力不出来啊？
1: 那我们年轻朋友可能没想到这一点，
0: 不见得都是说别人过得好或者是不好，都一定是跟努力紧密相关的，
1: 或者觉得是自己幸运。
0: 哎，那你幸运的话，那就是那也可以解释什么叫幸运怎么出来的。
1: 对，幸运又是从哪来的？
0: 从哪来？那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个幸运呢？是吧？你幸运的话，那幸运就不属于太公平的事情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劳动。那我们还可以说，可是劳动有的人也很辛苦啊，不见得我们都是最辛苦的。
1: 对，
0: 你不要以为说别人就是全世界我成功了就是我最辛苦，这个世界上辛苦的人很多，中华民族都是勤劳的民族，
1: 是
0: 每一个人都是蛮辛苦的。
1: 对对，
0: 相对世界各国的人来讲，我们孩子读书的时间都很长哦，
1: 是
0: 啊，那都很辛苦的。
1: 嗯，
0: 我们听说意大利的孩子说到下午1点就下学了，
1: 是，
0: 然后就很自在，是吧？
1: 对。
0: 那现在的话呢，你像那个，就我们的孩子都学习到很晚呢，都很辛苦啊。
1: 对。
0: 但是有的能学得很成，有的学得不成。
1: 嗯。
0: 这里头还有啥呢？还有祖先的德行的庇荫。
1: 哦。
0: 我们讲祖上积德。
1: 嗯。
0: 父母祖先呢，付出的多，啊，辛勤劳动，往往子孙呢就比较好。
1: 看来我们年轻人如果是感觉到自己还算比较有成就，并不都是自己的功劳，
0: 别太得意了。
1: 对
0: 啊，其实自己能占到1/3都不错了，我估计。
1: 哦，
0: 可能至少相当2/3以上，其实是祖上积德带来的。
1: 哦，
0: 祖上积攒了厚实的德行。比如说，怎么叫祖上积德？比如说，祖上在农田里劳动，代代都是农民，啊，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很少，这份德行就传给子孙了。
1: 哦，是这样。
0: 所以有很多贫寒的人家、农村的孩子，他一下能成功，你不要以为是自己读书努力的结果，当然读书跟读书有关，但是跟祖上的积德有关。
1: 对，是。
0: 所以会看的人是这么看的，是吧？那还有一些父母祖先条件很好的人，就有孩子一塌糊涂呢，
1: 对，
0: 是吧？那为啥呢？因为富不过三代，
1: 哦，
0: 因为祖上的德行呢，这个已经消得差不多了，福报消得差不多了，
1: 哦，
0: 这是一方面，是吧？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人能够有成就有成功啊，其实要有感恩心了。
1: 是，
0: 那领导不提拔我们。
1: 嗯，
0: 老师不教导我们，是吧？国家不给我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哪里能来得了？
1: 对，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还算人生走得比较顺，得到了很多的时候，应该多多的感恩，
0: 多多的感恩。而且呢，知道呢，其实我们能在高位上哈，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人支持的结果。
1: 对，
0: 没有部下扶助我们怎么能成功？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其实要升起感恩心，升起感恩心，还有发展前程。
1: 对，
0: 如果已经狂妄自大、傲慢、瞧不起别人。人生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止住了，
1: 不可能再往上走。
0: 对呀，啊，因为是吧，我们讲的满招损，
1: 谦受益，
0: 谦受益，是吧？讲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2: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

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一档传统文化大型广播节目，相约诚敬和，生活更祥和。

0: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天下的和平，跟我们的这个大家上下无怨是有关的，
1: 是，
0: 也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团队领导人

0: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天下的和平，跟我们的这个大家呀上下无怨是有关的，
1: 是，
0: 也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团队领导人是吧，我对一个团队安排的关系很关心很爱护，那么当然大家的这个每一个成员相互之间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我炫一下以后知道了，不过如此，生活还是要天天过的，而且呢社会的不平衡实际上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安定，
1: 对，
0: 是吧，那你比如说你这个钱财老被别人盯着你就很难受喽，
1: 是，
0: 是吧，你炫富了以后那你的孩子将来的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永远都能让他这么富吗，你考虑考虑到孩子自己的生存能力呢，
1: 对，
0: 是吧，那这个作为父母啊要长远替子孙着想，我觉得要把这种谦卑好学的心态传给孩子，这样让孩子将来能够立得住啊，
1: 对，
0: 否则炫耀的话呢其实也死得快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成长过程啊，我们不要轻易去否定他，也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人也没有必要呢去过于去攻击他们，我们不要去学习就可以了，
1: 我们也不要仇视那些富起来的人，
0: 我们不要仇富，是吧，仇富的心态呢也不正常，
1: 对，
0: 炫富的心态呢也不正常，叫两不正常，
1: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中庸之道
0: 对对，我觉得保持中庸之道是吧，中国人富起来还是好事嘛，
1: 对，
0: 是吧，那你富起来人要多帮助国家嘛，
1: 是，
0: 是吧，这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对，那还有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家庭里也容易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有怨言，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样消除怨恨，然后呢能够比较和谐的处理这个亲子关系，
0: 亲子关，那这个呢恐怕这个也跟家庭的和平有关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呢还是主导还是在家长，
1: 对，
0: 是吧，家长第一要有胸怀，眼光不能太短浅，是吧，你只盯着孩子眼前的这个事业呀学业呀然后要求太多呀，不了解孩子的心理会出现问题，
1: 对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家长和家长之间是不是也有怨言，
1: 对，
0: 对吧，因为家长和家长比如说我们说的家就是父母之间了，
1: 父母之间
0: 夫妻之间，夫妻之间有时候说话是不是有怨言，
1: 也有，
0: 你这个怨言就会影响到孩子，
1: 哦，
0: 还有我们做孩子的夫妻也是别人的孩子了，
1: 是，
0: 我们对待长辈的时候内心有没有怨言，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对待我们的长辈是吧，作为儿子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丈人丈母娘，作为女儿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公公婆婆，是不是一种平和的报恩的感恩的心，还是呢经常有怨言嘀嘀咕咕的是吧，那你这个嘀嘀咕咕呢他势必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孩子他从父母身上他在学到父母的处事待人接物的心态态度和方法，
1: 那
0: 他在学习，
1: 那我们的中年朋友会说了，那父母确实有些事儿我们看不惯或者是觉得他们管我们太多了等等，
0: 对，是啊，所以孩子也会这么说的，
1: 哦，
0: 父母身上确实有些看不惯，
1: 是，
0: 管我们太多了怎么办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呢如果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长辈，孩子势必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自己，这叫一报还一报了，
1: 哦，那怎么话呢，
0: 怎么话的话是吧，那这个就是还是要胸怀要宽广要学习，我觉得了凡四训里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讲孝敬父母的同时啊，要盖父母之谦，
1: 哦，
0: 那盖父母之谦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长辈也是人咯，
1: 他们可能也会有缺点错误的，
0: 肯定是会有的咯，因为人无完人嘛，
1: 是，
0: 是吧，凡是这个我们讲这个人非圣贤
1: 孰能无过呢，
0: 孰能无过呢，那过人能改善莫大焉，但是父母改啊，不太容易，
1: 是，
0: 为啥，年纪大了我们也不能逼着父母改啊，
1: 对呀，
0: 那要改的话从我这儿改，怎么叫从我这儿改呢，因为父母的缺点一定我也受影响，
1: 是，
0: 比如说父母爱发脾气，
1: 那我们也爱发脾
0: 气是吧，父母他对他的上一辈有怨言，我们肯定也有怨言，所以我从这儿开始我没怨言，
1: 我以后再不抱怨了，
0: 我不抱怨了，这不抱怨我内心得有感恩心才不抱怨
1: 啊，对，
0: 所以说没有感恩心势必抱怨，
1: 我们就老找我们父母的好处
0: 人有感恩心他抱就是感恩心多一分抱怨就少一分，我觉得这个话很有道理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凡是抱怨的时候基本是没有感恩的时候，
1: 是是，
0: 感恩忘掉了就抱怨了，所以多有感恩心他就这个抱怨就少了，那抱怨少了这个我们就把在我这一代呢就断掉了我父母传给我的抱怨的缺点，
1: 是，
0: 我给孩子就做出了一个不抱怨的形象，
1: 是，
0: 那孩子他就断掉了嘛，
1: 对对对，
0: 孩子断掉了家庭就一派和睦了，是吧，
1: 是，
0: 就我们讲就家庭就和平了，
1: 对，
0: 那么灾害其实也是这样的，是吧，所谓灾害不生，那你人心和平了家里就没有灾难了嘛，
1: 对，
0: 那家里天天吵架我们讲叫祸不单行咯，
1: 对，
0: 是吧。

0: 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呢，都尽自己的本分，做儿子的做好儿子，做父母的做好父母，做领导的做好的领导，做部下的做一个忠诚的部下。这样一来的话，很多的祸患我们就避开了。
1: 对。
0: 往往都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才招致了很多的祸患。
1: 是，所以呢，这一期讲的内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如何才能做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和祸乱不作。我们这一期节目学到的《孝治章》第八当中的内容是：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人生的苦与乐，往往来自我们内心的体验。若能把人生的苦乐当成是增长慈悲心和智慧心的过程，就是大自在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呢，在经典选读这个栏目中啊，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关于孝，曾经有很多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格言、谚语或者俗语，比如说“百善孝为先”，再比如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等等。对于父母亲的恩德，往往是当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之后，才可以进一步的去体会。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回头是家的方向。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哪怕只是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与小伙伴吵架了，或是心爱的玩具不见了，你常常会跑到母亲面前，用眼泪，用乱发一通脾气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母亲会微笑着，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你脸上的泪痕，用故事，用鼓励来安慰你。然后你就会破涕为笑。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母亲的怀抱像个魔术世界，丢进去的是伤痛，跑出来的却是快乐。那时你还很小。后来当你被莫名的坏心情搅得心烦意乱，无处发作时，只有母亲会用她特有的敏锐去体会。母亲会端着一杯清茶，走到你的书桌旁，轻轻地嘱咐一句：“早点睡吧。”母亲的心接纳的是忧伤，释放的却是宽容。那时候，你们之间有一个无形的线，彼此连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一触即

0: 发地连着母亲最敏感的神经。为此，母亲需要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平衡能力，怕你走得太慢，会难以适应社会残酷的竞争。又怕你走得太快，会错过了生命里最精彩的风景。一路上走得潇洒自若，母亲却走得胆战心惊。就这样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直到有一天，你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向往更高、更远、更广阔的空间。你的叛逆，你对天空的渴望，让你选择了远行，选择了飞翔。临行的那天，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的留恋，无限的关怀。然而，母亲仅轻轻地叮咛了一句：累了，回头就是家的方向。走过天南地北，飞过千山万水，远行的日子里，你发现那根长线一直跟随着你到天涯海角，带着沉甸甸的行装，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那个阔别已久的家。此时此刻，你才发现，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都不曾飞出母亲的羽翼。母亲的爱遍布世界，遍布宇宙的每个角落。这时你才意识到，你需要那最温暖、最原始，却是世上唯一永恒的关怀，来安慰那个被生活磨砺的百孔千疮的十分脆弱的灵魂。于是你常常记忆母亲的那句话：回头是家的方向。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老师，这章叫圣智章啊。
2: 对
1: 啊，那么这里讲到的天地之性，又讲到人之行。
2: 对
1: 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解释这句话哈。
1: 好的，
2: 然后我们再结合生活来讨论一下它在生活当中是如何来理解和应用的。
1: 好，
2: 这个天地之性，那就是说在天地当中有生命万物了。
1: 嗯，
2: 那这里边呢，人是最为尊贵的，是吧？
1: 哦，
2: 我们经常讲叫三才者，
1: 天地人。
2: 哎，天地人，是吧？
1: 嗯，
2: 这当然这句话呢，实际上是站在我们人的立场上，
1: 是
2: 吧？
1: 是，
2: 我们讲以人为本吧。
1: 对，
2: 我们既然是人，以人为本，
1: 嗯，
2: 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在天地宇宙万物当中的作用。
1: 嗯，
2: 啊，某种这个贵字呢，还包含着一种责任了。
1: 对，
2: 是吧？我们在天地宇宙万物当中是最尊贵的，同时也是最具有责任的。
1: 是，
2: 我们的责任呢，不仅仅要保护我们的人，还要保护天地宇宙万物，
1: 是，
2: 还要保护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啊。这个都是我们人要做的事情，叫天地之性，人为贵。
1: 对，
2: 那人的行动当中最重要的呢，莫大于尽孝了。
1: 哦
2: 哦，那这个理就很深了。
1: 是，
2: 人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尽孝吗？
1: 嗯，
2: 我们有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人生，好像别觉得重要的事情很多，都没有想到要把孝放在第一位。
1: 对，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没想过孝有多重要
2: 啊，事业呀、啊、家庭啊、成功啊，是吧？
1: 嗯，
2: 名啊、利啊，我们想的很多。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夫子呢点出来了，我们人的行为当中最重要的，莫大乎孝，没有超过比孝更重要的了。
1: 哦，
2: 啊，所以孝是最大的。
1: 嗯，
2: 啊，这一点呢，这个是让我们来很好的反省，为什么说孝是最重要的。
1: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2: 后面还讲呢，他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1: 好像是一层一层递进。
2: 对，那你说尽孝的话，尽孝最体现在哪里呢？
1: 嗯，
2: 最体现在严父啊。
1: 哦，
2: 我们讲就是尊重我们的父亲，让父亲有尊严了。
1: 哦，
2: 是吧？然后就是说我们尊重我们的父亲，尊重父母。
1: 嗯，
2: 尊敬爱戴我们的父母。
1: 哦，
2: 啊，这个你体现在这个孝在上面，孝在敬上面。
1: 嗯，
2: 在敬爱我们的父母，尊重。
1: 哦
2: 啊，尊敬我们的父母，这个是孝里头最重要的。
1: 嗯，
2: 就是要有敬心。
1: 哦，这也就是严父的意思。
2: 哎，所以说呢，如果说对父母没有敬爱之心，
1: 嗯，
2: 我们仅仅送点钱呢，啊，送点礼物啊，哈，
1: 嗯，
2: 让父母有一口饭吃啊，那还不叫孝。
1: 我觉得也是。
2: 真正有恭敬之心，有恭敬之心，有敬爱之心，有敬重之心，当然那个行动上它就不一样了。
1: 对，
2: 是吧？对生命的尊重，对我们的父母长辈的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尊敬，这个是最为重要的。
1: 是。
2: 接着讲呢，严父莫大于配天。
1: 哦，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2: 哦，他说你要是尊重你的父母啊，
1: 嗯，
2: 那最重要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1: 嗯，
2: 叫做这个敬父如敬天。
1: 哦，我们对待父母的尊重其实就像对于天地的恭敬是一样的、
2: 哎、对老天爷的恭敬一样，然后对老天爷什么恭敬态度、
1: 哦、
2: 是吧，那你就是应该呢是这样一种心情。
1: 哦，
2: 这是我们就是简单的从字面意义上解释了。
1: 嗯，
2: 啊，当然如果从深层角度来讲的话，
1: 嗯，
2: 那这个就让我们来很好的反省是吧，人为什么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尽孝。
1: 哦，我觉得这句话读起来特别让人感动，因为它背后我觉得有一种对天地对宇宙万物的一种尊重。
2: 对，它也是一层一层递进的。我们到了人世间，
1: 嗯，
2: 我们成为在人世间最尊贵的存在。
1: 对，
2: 源自于我们的生命是谁带来的呀？三才者天地人，我们现在能成为三才当中的一才，
1: 嗯，
2: 是因为父母带给我们生命，
1: 是，
2: 而且呢还教导我们，
1: 对，
2: 还给我们选择名师指引我们，
1: 嗯，
2: 所以呢父母的恩情啊重如山。
1: 是
2: 啊，然后呢深如海，父母的恩情我们用什么样来报答他、
1: 嗯、
2: 这个事情是讲的孝的问题。
1: 哦，
2: 也就是说呢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讲知恩报恩的人。
1: 嗯，
2: 所以人的行动其实很重要的，首先呢是来报恩的。
1: 对，
2: 因为已经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就是幸福的。
1: 是，对，
2: 这个幸福谁带来的呢？
1: 是父母带来的，
2: 所以首先要报恩。
1: 哦，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2: 这么简单吗？我们讲中国人讲叫滴水之恩
1: 涌泉相报，
2: 滴水之恩都要涌泉相报啊。
1: 对，那父母对我们的恩情
2: 哪里是滴水之恩呢？
1: 我觉得简直是大海海一样的，
2: 比山高比海深，那我们应该怎么报呢？
1: 嗯，
2: 讲的是这个。
1: 哦，
2: 啊，那为啥说有体察不到呢？忘恩负义了。
1: 哦，
2: 为啥体察不到呢？自私自利了。
1: 嗯，
2: 为啥体察不到呢？太贪婪了。
1: 嗯，
2: 啊，没有想到我们父母从小照顾我们多么的辛劳，多么的辛苦。
1: 嗯，
2: 啊，父母啊，把这个自己的血肉啊带给了孩子、嗯，我们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血肉啊。
1: 是，
2: 来
1: 是
2: 出来的时候就是母亲身上掉下一块肉啊。
1: 是，
2: 所以你看，经常有时候父母亲还是我的心肝宝贝啊。
1: 对对，
2: 是他的心，是他的肝，是他的宝贝，心头肉啊。
1: 嗯、是，
2: 孩子有时候体察不到啊、
1: 嗯，
2: 为啥体察不到？
1: 我觉得是可能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2: 缺乏什么教育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当父母了。
1: 哦，
2: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说自己没有尽孝、没有孝心的人哈、
1: 嗯，
2: 这个或者说对父母的恩情啊感受不到的人、
1: 嗯，
2: 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婚生子。
1: 等我们自己有了孩子，就体会到了。
2: 所以我也经常在讲，为什么人要结婚生子？在想这个问题，
1: 是不是就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体会做一回父母？
2: 我觉得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开启孝心和感恩心。
1: 嗯、对。
2: 所以有时候讲就叫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
1: 嗯、
2: 反过来想哈，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要结婚呢、嗯、其实结婚是一种成长过程。
1: 是，对。
2: 为什么要去承担呢？承担也是一种成长过程。
1: 嗯，
2: 所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1: 是
2: 不教学生不知老师的辛苦，
1: 对，
2: 是吧？不去付出不知

0: 知道这个社会中有许多的人在做贡献，
1: 嗯，
0: 然后不当领导，你不知道领导呢为这个团队为国家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1: 那我们人为什么非得要去做了这件事以后才能有所感悟呢？
0: 这就是一个学习过程了，
1: 是吧？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呢，就是带着很多很多的人生课题呀，到这个人间呢，我们来学习来体验的。我想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夫子呢就告诉我们，他说：“人之行，莫大乎孝。”
1: 对
0: 啊，不仅仁从德的角度来讲，夫孝德之本也，德的根本，而且人的行动当中最重要的行动莫大乎孝。
2: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这个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孝还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经常讲人生有使命啊，
1: 对
0: 啊，人生找不到使命感呢，很难受啊。最大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1: 其实可能就是尽孝。
0: 当然尽孝的话，这个孝的层次呢比我们可理解的要深了，是吧？他说尽孝在哪里？孝莫大于严父。
1: 就是尊敬和恭敬我们的父母，
0: 尊敬和恭敬父母，让父母安心放心，让父母的健康快乐，这都属于严父的范围，
1: 是
0: 吧？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让父母安心放心呢？怎么能真正让父母做到活得有尊严呢？说我们儿子，是吧？这个不仅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而且呢，做儿子事业有成。
1: 对，
0: 那做女儿的不仅仅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家庭幸福，
0: 而且到了这个夫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
1: 对，
0: 是吧？让那一家因为娶了这个儿媳妇，旺三代，旺八代，你说旺上几十代，
1: 娘家人是非常高兴的。
0: 娘家那个父亲说：“我养了个好女儿，是吧？”
1: 对对，
0: 那个很得意啊，因为他的女儿的子孙后代和女儿所去的那个婆家，他天天来赞美：“哎呀，你们家养个好女儿啊！”那他很感动啊。
1: 是，
0: 如果反过来说，经常提出来要退货，那可就受不了了。
1: 是，
0: 哎呀，养一个怎么又不会做家务，又不会做饭啊，天天吵架，唠里唠叨，什么好吃懒做，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太难受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让父母安心放心，让父母有尊严，
1: 对，
0: 让父母活得有尊严，受到尊重，那这都是我们要尽孝的重要内容。
1: 对，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对社会的贡献，是吧？对子孙后代，为子孙后代做榜样，这个本身呢其实也都在孝敬我们的父母。
1: 是，
0: 如果我们有工作呢，那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是吧？我做一个教师，我要把教师的工作做好，父母有尊严，
1: 是，对
0: 吧？那我要做一个这个一个员工，我要认真负责，尽忠职守，
1: 对
0: 啊，那么会让这个领导来赞许，客户来表彰，社会大众的欢迎，那这样一来呢，做父母的有尊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有意义的，就让父母有尊严，就是一个严父啊，还有让父母有尊严，受到敬重，受到尊重。
1: 哦，
0: 我们怎么让尊敬父母，敬重父母呢？让父母自己感受到他受到敬重，受到尊重，十分重要，
1: 是
0: 吧？我觉得这段话呢，给我们的很大的人生启迪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那都是严父莫大于配天。对，这个怎么理解呢？这句话呢，又说的不得了了。是，
1: 说我尊敬父母也好啊，是吧？嗯，恭敬父母也好啊。其实很重要的呢，是要像敬天一样，敬天父母。哦，我们敬父如敬天，或者呢，视父如视天。
0: 哦，那这个古代的话呢，一些帝王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天坛是吧，地坛。
0: 对啊，那就是祭天嘛。
1: 是
0: 啊，祭天。还有你像说周公是吧，我们古代的周公，他呢就是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把祖先就配天。
1: 哦
0: 啊，就是说他们就古人的皇帝称自己称为天子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当然天子那是皇帝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很谦卑。嗯，说我呀， 可不是说世界全世界我的老大啊，我呢其实是替天行道。
1: 我是上天。

0: 的儿子，
1: 我是上天的儿子哈。但是实际上看一看呢，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他父母的儿子。
0: 是，
1: 他又说他是上天的儿子，所以就把父母和天合为一体了。
0: 哦，
1: 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了。
0: 是，
1: 所以我听父母的话，啊，也是在为上天来工作。
0: 哦，
1: 父母本身的教导也是代表了天对我的一种指示。
0: 嗯，
1: 啊，我要来这个替天行道呢，来为天来工作。所以呢，我还是有所敬畏的。
0: 嗯，
1: 不是胆大妄为的。
0: 嗯，
1: 啊，那天是谁呢？
0: 天，我觉得是不是民间老百姓有一个词儿叫良心啊？
1: 或者我觉得讲天其实就是民心了，
0: 民心
1: 也可以讲民心，是吧？
0: 嗯，
1: 哎，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它要顺乎民心，
0: 嗯，
1: 顺乎啊这个人民的需要，
0: 对，
1: 让人民获得的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它就合为一了。
0: 嗯，
1: 那么天子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观察一下，我们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天之骄子。
0: 是，
1: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嘛，
0: 对，
1: 父母把我们带来的，
0: 嗯，
1: 是吧？那我们也是在天地万物中生活的，
0: 嗯，
1: 我们也是那三才者天地人，
0: 我们也是三才之一，
1: 我们是三才之一，我们也是头顶蓝天，
0: 嗯，
1: 脚踏大地，
0: 是，
1: 是吧？那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呢也有一种责任，就是保护我们所在的这种生活环境，
0: 是
1: 啊，对得起我们的天地万物，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父母。
0: 嗯，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去敬父母的时候呢，也是要有一种敬天的思想。那么这个天怎么来理解？
0: 嗯，
1: 就对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怎么来理解哈？
0: 对呀，
1: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按良心办事了，是吧？按良心办事，晚上就睡得好。
0: 对，是。
1: 就有一位呢，好像有一个叫中国古代有一个叫赵月道先生，
0: 嗯，
1: 啊，叫赵抃，
0: 是吧？对。
1: 然后呢，他就是每天呢，这个晚上，
0: 嗯，
1: 都向老天爷来禀报。
0: 禀报什么呢？
1: 禀报自己呢这一天所作所为，
0: 啊，
1: 他的做的好的地方，做错的地方呢，他就忏悔。
0: 哦。
1: 同时呢，还把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呢向老天爷禀报。就说明他直接向天来对话了，
0: 嗯，
1: 其实也是向自己的良心对话。
0: 我觉得也是心底无私的一个反应。
1: 哎，心地无私，天地宽哈，
0: 嗯，对，
1: 这种说法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替天行道啊，
0: 嗯，
1: 啊，或者说我们讲叫按良心办事啊，
0: 嗯，
1: 啊，那很重要。那按良心办事怎么来体会呢？
0: 对呀，啊，
1: 什么叫按良心办事呢？
0: 对，
1: 良心的标准是哪些呢？
0: 对，
1: 是吧？也有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是不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良心标准呢？等等，那其实呢，按良心办事啊，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按中华美德的标准办事。
0: 哦，是我们有中华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我尽到孝了，那我良心就不受苛责了，是吧？我尽到忠了，我觉得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啊，我都做到了信了。
1: 对，我讲诚信，我不违约，是吧？我是凡出言，信为先。
0: 嗯，
1: 哎，那我觉得就对得起朋友了，
0: 是
1: 吧？然后我讲道义，是吧？我对着自己的妻子啊，妻儿老小，对家庭啊，我忠诚，讲道义。那么作为女子来讲呢，我上呢是孝敬公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生活当中呢相夫教子，
0: 对，
1: 那我觉得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良心就安了，所以良心的这个标准呢，可以用这个我们讲中华美德，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做人的准则，
0: 嗯，
1: 来作为我良心的标准。
0: 同时我还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扮演好各自的人生角色。
1: 对，扮演好人生角色，心就安了嘛。
0: 对对，
1: 心安的话呢，这个良心也就安了。
0: 对，
1: 而且很重要，在国家当中呢，我们是一个公民，
0: 遵纪守法，
1: 一定要遵纪守法，
0: 是
1: 吧？就是良心的、法律的或者道德的最低底线其实是法律了。
0: 对，
1: 所以守法呢是守道德的最低底线。
0: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节目的内容，是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不吃过头的饭，不讲

0: 过头的话，不走过头的路，不做过头的事。本分照顾当下，过头失去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一位渐渐步入晚年的母亲这样感慨：20年前，我的三个孩子长大了，一个个相继离家。本来就聚少离多的我们，整个家空洞的，连呼吸都听得到。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外国妇女写的文章，把其中的片段摘录后放在玻璃板下，当我寂寞或孤独时就再看一遍。这段话是这样写的：你的孩子并不属于你，他们是生命延续的代表，他们经你而来，但非为你而生。你可以给他们爱，却不能给予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心。你可以给孩子一个家，但这不是他心灵的住所，因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他明天的家。你可以尽力去爱他们，却不能要求他们爱你。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位长辈推荐给我们的一篇文章，龙应台的《目送》。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的儿子华安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他的小学。9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头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跃出了树繁，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的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晰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100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母亲仍能准确听出自己孩子哭声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5颜6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汇。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16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着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21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即使同路，他不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一个人听音乐。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油桶。我慢慢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是刘思涵，他拥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三拍子，叫做不相信。现在还是三拍子，莫文蔚的安可。

0: 这种承诺，还有很多美好的誓言，更多的会出现在音乐电影小说作品当中。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是身边有一个老同学，他就是这样的男孩，终于成功了哦。
1: 是啊。

0: 不懂。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九零蔡依林之后，紧接着现在听到的是 Aline 一直走。制作人最大程度上发掘他的优势，就是他的天籁，还要做出更多的改变。那么就舞曲一下，跟着他一直走。

个人认为男权妈妈最棒的一个时期，因为有着最棒的成员。好难想象没有 Laura 这一份甜点的那个时代会是怎样。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到满舒克和为中国的内地嘻哈其实默默地做了很多贡献的人孔令奇他们的合作 Real Life。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最终真正能让你平静下来的还是吉他呀。参加蔡健雅的思念，然后陪你听古巨基的粤语歌《爱美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陪你听了太久平铺直叙的抒情，现在要把耳朵竖起来，不要枉费蔡明佑，他在这首歌当中铺设的无数结构的心机，叫做爱在八点档。
3: This is Evan Yo.

0: 点档
1: 啊，让人心情特别棒的歌，爱在八点档，来自蔡明佑。今后可能会有很多，而且可能越来越多，也是一个好现象，像是明星带流量的电视节目啦，还有各种草根类型的选秀，但是唯独不变的是最符合我们中国耳朵的民谣。

0: 倪瓒活在元末明初，他的作品传世怎么着也有个500来年了，光靠把画做旧，怕是不够吧？哎，还有招呢！有些棒槌看到书画被重拾属实的痕迹，就以为是真品无疑。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这行的雕虫小技。我有一个兄弟，就专门养虫养鼠来撕咬书画新作，目的。
1: 就是用实时痕迹来打马虎眼。
0: 嘿，你们这帮孙子啊，可真是琢磨到家了。可就这么琢磨，也没见你小子发财呀。嗨，哎呀，哪儿那么好发财呀？假画做出来，这才刚刚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如何让买主上当。何爷，您瞧我这模样。
1: 像是家里趁古画的主嘛，要是我出面非玩线了不可。
0: 哦，所以你想和我搭伙，要的就是我这身份，落魄奇人，是不是？嘿嘿，甭看您现在落魄了，可胡倒架子不倒啊！那派头说话那腔调，那走道的姿势，旁人学也学不来，谁见了谁也得说。
2: 这主侍卫爷，那是，咱好歹也见过世面。当年也是大把花银子的爷。不瞒你说呀，那时候我瞅见白花花的银子，愣是没感觉，跟瞧土克拉差不多。
3: 哼，那是您银子太多烧的。
0: 额尔金尼听到这话也没不高兴，笑了笑，没说什么。
4: 哟呵，这儿还有块汉玉。
0: 真的假的？
1: 何爷，您记住了，我这儿没有真的，全是假的。
0: 你还别说，那做的还真像，雕工却有汉唐之风，连土沁都有，怎么弄出来的？
1: 这容易，把新玉石泡在酸液里一个月之后，再捞出来，用茶水或者机油浸泡，然后放在火上烤，还可以渗入颜色。
0: 不光可以模仿出土沁，连朱砂沁、铁沁都可以造出来。
1: 哟，这下可折子了。当年我从一个玉石贩子手里买了一块汉代玉璧，整整花了我2000两银子哟。现在想起来，八成也是出自你手吧？
0: 何大爷，您老人家糊涂了吧？那是什么年月的事儿了？那会儿我还穿开裆裤呢。
2: 也许是我爹或者我爷爷做的，我这手艺是祖传的。
5: 李墨云这次倒没蒙事，这个制假作坊还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2: 老爷子当年造假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坑过不少人，跳河上吊的都有，也赚过不少银子。在山东老家买了房子置了地，
5: 老
2: 爷子留下过画，子孙后代有了营生。 就不要再干这个了，免得遭报应。所以李墨云的爹在他9岁的时候就带着全家回了老家。李墨云过了10多年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的日子，可他爹死后，家境就每况愈下，加之他抽大烟上了瘾，把家产抽了个精光，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来到京城重操祖业。 还好，李墨云的爹英明，这个制假作坊一直出租，没有卖掉，要不然恐怕他连做假的本钱都没有了。额尔沁尼如今想起来还很生气，恨恨的骂着：“哼，
0: 当年你们这些假古董贩子呀，得从我手里骗走了多少银子呀！”何大爷。
6: 这叫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咱俩不又串在一块儿蒙别人了吗？有钱人的银子不蒙白不蒙。来，您搂搂这瓶子。
2: 李墨云拿起案子上的一个双耳瓶，开始跟额尔沁尼嘀咕起来。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 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

0: 但他没有吭声。倪瓒的那幅《西山雨图》辗转到了王仁山的手里，不过王仁山可不是自个儿搞收藏，而是有个老客户一时拿不出货款，希望用这幅画来抵。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这并不亏本，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人家有难处也该帮一把。可这幅画的真伪成了问题，长眼的几个人意见不一，让王仁山做起了难。西山雨意图挂在荣宝斋的北屋里好几天，
1: 是不是啊？
0: 王仁山这会儿又看着他愁眉不展。这时张幼林手里拿着报纸推门进来。
2: 仁山，战事结束了。
0: 啊，
2: 结束了？
3: 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这些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等于华北的大门也对日本人敞开了。
4: 哎，这几个月啊，在山海关、热河、喜峰口都白打了。
5: 东家，有客人找您。
3: 哟，鹅爷，您来了。
6: 张先生，今儿个我请您，咱们奔红星楼。
3: 您请我？
0: 鄂尔庆尼没来得及回答，看见了墙上挂着的西山雨意图，忙走过去仔仔细细看了看，问王仁山：
6: 王经理啊，这画您收下了？
4: 哎，没有，这还拿不准呢。
6: 哎，这就好，这就好。哎，张先生，

0: 啊，走吧走吧。
1: 和二静妮不由分说地拉起张有林走了，剩下王仁山一脸茫然，但又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在红星楼里，和二静妮要了一桌子菜，张有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2: 这是干嘛呀？何爷，您是捡着金元宝了？哎，不行不行，今天这顿饭啊，还是我请您吧。
0: 张先生，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吃过您多少回了，我自个儿都记不清了。什么时候我在街上碰见您，您都没让我空过手，哪回不得给个三块五块的？张先生，今儿个这顿饭我请定了啊！您要是不给我这面子，我就一头撞在桌子角上。
2: 别介别介，今儿个挺高兴的，干嘛说这个呀？哎，行，听您的，让您破费了。
0: 这就对了嘛。
1: 厄尔静妮脸上有了笑容，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闭上双眼陶醉地咀嚼着。
0: 哎呀，这地方我可有十来年没来了。
2: 还是当年的味儿吗？
0: 哟，换厨子了。
2: 嗨，早就没过去讲究了。您当是皇上在的时候吗？
0: 还是皇上在的时候好啊。
2: 我说厄爷，您八成是淘换了件古董给卖了吧，要不然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张先生，不瞒您说啊，我和二庆你算是时来运转了，有人赶着和我合伙做古董生意，还甭说，真赚了几笔啊。就说那回吧，琉璃厂东头不是新倒手了一家古玩铺子吗？掌柜的是个东北人，听说这主跟日本人勾着发了财，板上钉钉是个汉奸，这种人不坑白不坑。我弄了一个假宋瓶卖给这小子，他玩古董还俩眼一摸黑呢，咱挣了200大洋不说啊，这也算是抗日了。
2: 额爷，但这事儿啊，您可得留神点，万一让人家看出来，可不好下台阶儿啊。我劝您。
0: 哎，看出来没那么容易，这活我手底下有人，有活干的，个领个的是高手。哎，就说那个宋瓶吧，整个瓶子都是假的，唯独瓶底和年款是真的啊。别说这是生瓜蛋子，您就是把当年造瓶子的人给请来，也保不齐给蒙了。张先生，您屋里挂着的那幅倪瓒的西山雨意图，跟您说实话吧，就是我们那作坊里出来的，您可别上当啊。
2: 哎，额爷，谢谢您了，来，咱们喝酒。
1: 又过了几天，宋怀仁在街上闲逛时，路过梅市街日本嘉禾商社的门口，身穿日本和服的商社经理大岛平治从大门里走出来，用生硬的汉语殷勤地打招呼。
3: 啊，宋先生你好。
4: 哎呦，这不是大岛先生吗？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啊。
3: 宋先生，你得进来坐坐。
4: 坐坐？哎，好啊，坐坐就坐坐。
1: 宋怀仁随着大岛走进商社，两人在会客室坐定。宋怀仁问
4: 大岛先生，我听说你们商社最近又添新业务了。
3: 啊，是的，宋先生消息很灵通，毕社增添了收购贵国古玩字画的业务，今后还要请宋先生多多关照。
4: 好说好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说一声。
3: 据我所知，贵国文物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古玩字画行里充斥着大量的赝品，这项业务的风险很大。
4: 当然，这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5: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在广州市东山口鳞次栉比的小红楼群里，位于续孤院路上的一座方形楚红色的两层小楼分外引人注意，这就是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是由中共三大历史陈列馆、原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春园、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以及旧民居5号楼组成的。在陈列馆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份份珍贵的档案资料，一件件文物展品，清晰地讲述着中共三大那段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经过1年多的工人运动实践，逐渐意识到要对付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单靠一个阶级的孤军奋斗是很难胜任的，必须把握历史的契机，联合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时，从历次残酷的失败中醒悟过来的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真诚的帮助支持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也做出了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明智选择。1923年年初，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东，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重建了广东革命基地，广东的形势日渐好转。中共中央局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在同年5月把中共中央局机关从上海也迁到了广州。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广州以后，在大力推进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加紧筹备党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广东党组织积极协助和配合中央局各项工作的开展，而在此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都纷纷的南下，抵达了广州。中共三大召开期间，陈独秀、李大钊同住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楼，他们经常一起分析时局，共同研究革命问题。而来到广州参会的毛泽东当时也住在春园，跟住在这里的其他会议代表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同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建立民族民

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10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局决定以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作为中共三大的主要议题。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叙孤院路后街的一栋普通两层楼房里召开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向景瑜、张太雷、毛泽东、项英、邓中夏等以及广东代表谭平山、冯菊波、阮孝先、刘尔松等至少40人出席了大会，代表全国的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天也参加了会议，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出一些党员列会旁听。在这次会上，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报告，马林以及与会代表就会上讨论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发言。大会的议程主要有三项：其一，讨论党纲草案；其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其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了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10余项文件，就中国革命任务、革命力量、国共合作形势、党的独立性等重点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因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而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根据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决定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文件还决定了必须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依照党的三大通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可以说，中共三大的召开和有关决议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立。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莲、项英、罗章龙为中央委员，邓中夏、邓培、李汉俊、张连光、徐梅坤为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又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共中央局，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以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中共中央局机关就设在广州。同年9月，迁往上海。中共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更新观念、实现理论创新和政策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一次会议决定了国共两党后来的命运，而国共关系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党的纲领、方针、路线都有了很大转变，由不与其他任何党派团体建立联系和开展合作的政策，转向与国民党合作组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究其原因啊，跟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都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跟中共自身的探索与努力密切相关，突出体现在中共三大的召开。而这也正是党在当时革命统一战线政策能够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广泛地开展革命实践，积极地探索中国革命问题。
到二大召开时，党对国内外形势、中国社会现状和革命实际已经有了初步较为全面的认识。再到了三大召开前后，这种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和平，相反，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加大对中国的侵略，都极力地扩大各自在华的经济政治势力范围。而国内呢，直、皖、奉各派军阀之间矛盾加剧，争夺更加激烈，中国人民饱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于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了全体国民共同的心声。基于对国情的掌握，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时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并且颁布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初步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合作的形式等等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随着对中国革命

从党外联合国民党到党内合作国民党的历史性转变，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使然，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中共三大决定国共合作，也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早在二大时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完全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共三大所确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深受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有关决议的影响。1920年6月，列宁专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文件，倡导共产党可以联合能够开展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这份提纲成为共产国际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革命的指导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纲领、路线、方针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共产国际赞同马林有关中国的总形势、工人运动的情况、阶级状况等的分析，在1923年1月12号做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既然中国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共产党必须保持自身的政治独立性。这份决议对中共三大有关决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份决议中只字未提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这也为大革命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重大隐患。中共三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毛泽东后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统战对象的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以后，党的三大正式决定以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来开启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次合作。中共三大统一了全党认识，也做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两党合作由此开启，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正式确立。党的三大以后，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国民党一大成功召开，国民党改组基本完成，黄埔军校顺利开办，一系列的举措带来了国民党的新变化。国民党各级组织相继建立，党员人数猛增，党员成分异化等等，这些变化都有力推动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共三大的先期成功召开，国共两党才得以携手努力，精诚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够最终形成。中共三大所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无论是对促进和巩固国共合作，加快国民革命进程，还是对促进国共两党自身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端，为日后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完善、统战工作的科学开展都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中共三大对统一战线历史所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革命时期，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而结束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年多的革命实践，不难得出，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作用，则大革命迅速推进；反之，革命统一战线遭受破坏破裂，则大革命步履维艰，直至最后失败。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全国范围内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还有妇女运动等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的开展，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的高涨，革命力量日益壮大，革命形势也在迅猛发展，大革命风暴迅速由广东席卷了全国，革命迎来了崭新的局面。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共两党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对于推进国民党的改组，使国民党重获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无疑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共三大以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进程加速了，国民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号召力，使得革命力量在短时间内快速积聚。其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相对弱小，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在孙中山这面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踏上了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去进行革命理论宣传，发展党员，发动群众，进而发展自身的革命力量，这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共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另外，通过这一时期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经历三年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这为之后各个时期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提供了指导。依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等六个阶段。各个时期因为其不同的历史任务，反映到对统一战线的称谓上也是稍有不同的，大概有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的提法。中共三大所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领域的首次实践，无疑它是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的，它取得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而它留下的失误教训呢，也应该被吸取。中共三大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解决统一战线的形式和途径问题，也就是借助党内合作的形式，开启国共两党联合组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跨越，而这离不开中共对当时革命实际的准确掌握，这个做法为后续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都提供了参考，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并且联合其他的抗日团体、党派，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三大在对待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左和右的错误，尤其是大革命后期，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的挫折，大革命最终走向了失败。这些失误和教训都具有极大的警醒价值，对于之后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0: 端午节在农历5月5日，又称女儿节、天中节，是明清时期三大节之一。明清时的端午节跟前代比起来，传承古代节俗比较多，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比如对家庭女性的重视，出现了女儿节的新称谓，这是宋元时期很少见的。还有世俗宗教在节日中的影响也明显增强了。同时，明清时期的端午节在社会民俗生活中的调节和服务的意义更加明显，端午在传统节日体系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突出。明清时期端午节俗南北方有哪些不同？在避毒和龙舟竞渡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两湖以及江浙地区在竞渡方面又有哪些不同呢？为您讲述明清时期的端午节俗。

明清时代的端午节俗啊，在南方和北方有比较大的不同。北方主要集中在避毒和游赏上。明代北京从五月初一开始到初五日，家家会打扮小闺女，给她们戴上石榴花，而出嫁的女孩子们也要各自回到娘家，这一天称为女儿节。宫廷里从五月初一到十三为止，宫眷内城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呢安菖蒲艾盆，门上要悬挂吊瓶，上面画天师或者仙子仙女执剑降服五毒的故事。到了初五的午时，要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面，还要赏石榴花，配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这都是宫里的端午习俗。到了民间，京城人在端午午时之前进入天坛，午后呢才出来，名为避毒。除了这种空间的躲避之外，人们更多的是积极的防护，像喝菖蒲酒，用艾叶插门，用雄黄涂耳鼻，名为避虫毒。家家户户会悬挂五雷符，小儿用五色线做成端午锁系在手腕上，男子呢戴艾叶，妇女的头上会簪五毒灵符，而五毒符呢是用纸画制作的蜈蚣、长蛇、蝎子、老虎、蟾蜍等等。到了清代，北京称五月为恶五月。明清南方端午节俗主要有避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棂、用艾叶贴窗户，谓之解厄。那么五月份呢，人们一般不剃头，害怕妨碍自家舅舅。每届端阳之前，人们要互相馈赠粽子、樱桃、桑葚，还有桃、杏、五毒饼、玫瑰饼等。这种五毒饼又叫五毒饽饽，是在糕饼上塑有蝎、蛇，还有像蜈蚣、蝎虎等形象。这种糕饼是馈赠亲友的上品。妇女们则用绫罗制成小虎、粽子、葫芦、樱桃、桑葚之类，穿以彩线悬挂在钗头，或者系在小孩的便被间。门口倒贴用彩纸制成的各式各样的小葫芦，以泄毒气。而初五日，把小葫芦等物扔到街巷当中，称为扔灾。端午日，在小孩额头上要用雄黄画一个王字。北方乡村的端午节俗大体跟北京相同，只是乡村端午节俗中更强调家族关系。新嫁女在端午之前要回娘家，称为躲端午。姻亲之间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未婚的男方要送女方节礼，而新婚的娘家呢，要以粽饼来回馈女婿。明清南方的端午节俗主要有避瘟和净度。我们首先来看端午避瘟去毒的节俗。明代的南京，五月五号同样有各种避毒措施。家家的庭院会悬道士朱符，人们会佩戴五色绒线符牌，门户上用丝缕系成一个毒蒜，并且用彩帛通草制作五毒物。在杭州，端午节称为天中节，人们以五彩丝系粽子，以彩绒线编织经筒福袋，互相馈赠。僧人和道人们给施主送经筒轮子、避厄灵符，而医生大夫呢，给平时来往多的人送香囊、雄黄，家家户户会买葵花、石榴、菖蒲、艾叶，植入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上画有虎蝎或者天师的像，或者朱书写上“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蛇尽消灭”的对联，贴在门楹之间。清代的苏州，五月初一，大户人家会把道院赠送的天师符贴在厅堂中以镇恶，肃拜烧香，到六月初一才焚烧送掉。也有来自佛家的，大多以红黄白纸，用红墨画韦陀镇凶。雄黄酒是端午必喝的药酒，它是用雄黄末、菖蒲根屑入酒，人们不仅口服，还用喝剩的酒去涂小孩的额头和手掌足心，在墙壁间撒酒以去毒虫。
佩戴雄黄荷包来辟邪，用钱编成老虎头形系在小孩胸前，称为老虎头，又做老虎形的肚兜，以示威猛。而小孩子们在端午节呢，还要戴长寿线。长寿线是用五彩丝结锁而成，人们把长寿线系在手臂上，男左女右。杭州也有这个习惯，还有一种称为见人的小饰品，是用金银丝、彩绸等制作人骑虎的形状，非常精细。妇女们用它作为头饰，人们之间会互相赠送这种见人。见人在杭州很流行，这就是古代所说的爱人，他祈求人身保健的意义甚为明了。在苏州，端午男女要佩戴避瘟丹，或者在家中焚烧，加上苍竹、白芷、大黄、云香之类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避疫去毒。另外啊，端午驱鬼还有一个利器叫蒲剑棚鞭，结蒲为剑，割棚作鞭，附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民间还要在端午日采百草，俗说此时百草啊都是药，称为草头方。药是收癞蛤蟆，取蟾蜍合药。那么除了避疫的众多节俗之外，苏州人端午还有庆赏的习俗。人们在瓶中供蔬葵、石榴、蒲、蓬等物，而妇女呢头簪、艾叶、石榴花，号称端午景。各家都有宴会庆赏，药是酒肆呢给主顾馈赠雄黄、白芷、苍竹，还有酒糟等等。各业的工人们也都歇业，成群结队在酒肆饮酒哄闹，名为白赏节。大家还会在市场上买包裹成秤锤样的秤锤粽，以祭祀祖先，并且互相馈赠。再来说说竞渡。竞渡曾经是明朝宫廷端午的节俗之一，明代浙江右参政陆荣在文章当中就记载，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洒酒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院，观武臣射柳，势必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盖宣德以来故事也。明清南方端午竞渡的节俗非常的盛行，尤其是在清代。竞渡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凭吊屈原的意义，明朝同样传承了这个节俗含义。名人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中说，竞渡视本为朝趋，傍晚竞渡船散归时，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竞渡时的悲歌表露着竞渡者的悲凉心态。那么对于楚地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竞渡更多是被看作趋疫的节日仪式。明代的博物学家诗人谢兆浙在他的文章中说道，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趋疫，有思尽之不能也。这就是说，在四川两湖，端午竞渡风气最甚，而福建人也喜欢竞渡，因为有趋疫的目的，虽说政府禁止，也无济于事。湖南是端午竞渡的典型地区，我们不妨以明代湖南竞渡为例，来看看传统社会中竞渡的具体情形。湖南武陵地区的竞渡船一般是用杉木，用干燥的杉木做龙骨更好。龙骨呢是一船的关键，船长九丈五尺为适宜，长的还有十一丈五尺，短的有七丈五尺，俗有长船短马之说，意思是船越长越好，划得快。在竞渡时，船的第一桨手是最重要的，他们一般都出身于江南的打鱼人家，当时的名手称为木老鸭，他们屡聚浪如平地，而其他的桨手呢，都是先期以银米招募，临期挑选的，一般头勺两人，击鼓、挥旗、拍板三人。船的长度超过十一丈，就可以做八十个桨手，九丈者呢做六十桨手，七丈者做四十桨手。行船过程当中以旗为眼，人们在竞渡时要在江中扔桃符以及内藏米和杂豆的冰罐，以祈求竞渡胜利。
龙舟竞渡啊，还有一套繁琐的仪式，划船时还要请巫师来压胜，有些还要到深山里去聘请名巫，成为山老师。这山老师啊，法力高，在比赛的前一夜，头人准备祭品，请巫做法。巫师翻筋斗，从船首翻到尾，然后呢，撒桥燃火，名为亮船。鼓声是彻夜不懈，以防对手的巫师偷做幻术。那么到了划船那天，巫师举油火发船，以火之红黑程度占卜竞渡的胜负。据传啊，巫师拜的神是西河萨真人。在开船仪式中，巫师要念动咒语，打手诀，赤足跳钢七步，然后点火，火起船行。船底还要用白毛从船首到船尾拂一遍，以防对手暗记物件，以阻滞行船。不仅如此，竞渡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习惯的技巧和玩法，或者前驱中流，阵容齐整，或者卷旗息鼓，悄然整先，或忽进忽停以疲劳对手，或一纵一横挤兑他船，或甲船与乙船竞赛，丙船上前干扰，待甲乙准备与丙竞赛，丙船却抽身而退，让甲乙争锋，称为送船。还有的是甲强乙弱，让乙先行，从后追赶，称为赶船。或者自觉量力不如人，遇敌先逃，称为怯船。本无斗心，悠游静日，称为眼船。酒席传世，足智多奸者，称为老水。后生新锐虽然竞渡不胜，说新木船无老水，输了也不惭愧。竞渡结束以后，人们要供奉牺牲于酒，烧黄纸钱祈求平安，物品祭品随水流去，谓之送镖。紧接着偃旗息鼓，悄悄地划船回来。不仅是湖南地区，湖北的竞渡场面也非常壮观。明代文人袁宏道的《五日》

沙市观靖度诗中描写了荆州沙市靖度的盛况，其中有一句是青城出关向莫爱，红霞如锦汉城河，真是热闹。名人张翰在《松窗梦语》当中记载，靖度南京为盛，福建次之，靖度的舟船一般可容十人，大者大约二十人，锣鼓喧天，清客数里，往来如飞呀。到了明代后期，杭州在西湖也开始仿效端午靖度了，但是因为西湖湖水平稳，靖度变成了游湖的游戏。江南的苏州、扬州、杭州等地作为吴越的故地，沿袭了端午靖度的传统，不过呢，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游乐而不是比赛，重点展示舟船的华丽，水面的嬉闹。苏州称靖度为华龙船，苏州龙船根据城内的地理位置各用一种颜色作为标志，龙船有旗杆，中舱呢扶鼓手，两头划桨的16人俗称为划手，高师手执长钩站立船头称为挡头高，在船上高亭上有一个漂亮的孩子装扮台阁故事，俗称龙头太子，孩子根据指挥表演各种水戏节目，画舫上的游客们会竞相地抛掷土罐进河里，由龙舟中人竞争土罐，以此为乐，而得土罐多者会受到奖赏，号称作盛会。还有些人啊会扔鸭子进河里，龙舟上的人们跳到水里去抢鸭子娱乐。出龙之前的数天就要祭祀神灵了，预先演示名为下水，上岸送神称为拔龙头，龙船的当头人大多是李相当中的闲人，五月初一互相往来贺节称为拜客，然后人们每天都会聚集在唐河的旁边，当时男女老幼倾城出游，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的画舫鳞次栉比，就像鱼鳞一样，也没有什么行舟之路了，欢呼笑语之声遐迩震动，百姓们会买耍货食品，所在城市10天才结束，俗称为划龙船市。到了晚上，万船灯火尤为奇观，俗称灯划龙船。而在扬州，五月有龙船市，龙船市从5月初1到18日止。清代的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当中记载，在4月晦日试演，谓之下水。到5月18日，牵船上岸，称为送圣。船长是10余丈，前为龙首，中为龙腹，后为龙尾，各占一色。船上儿童表演与苏州相同，有人往水中掷土瓶等，龙船直歌竞斗，称为抢标。舟中常常有人飞身入水争抢。端午后，龙船由外河进入内河，称为客船。送圣以后，奉天子于画舫中礼拜，祈祷收灾降福，举国若狂。而在杭州，端午靖度的时间大概在5月初1到初10之间。明朝时，靖度仍然在西湖，龙舟有4、5条，船长是4、5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呢有上下2层，船首有龙头太子以及秋千架。小孩装扮太子站立不动，随秋千摇摆，旁边列有18般武艺，而船尾是蜈蚣旗，中舱下层敲锣，旁边坐水手划船，如果碰上有人抛物件，水手下水争抢，最难的就是抢钱和鸭子。可以说端午节在明清时期仍然保持了古代民俗的两大传统，那就是避毒保健和靖度嬉戏，当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人们的信仰心理有所弱化了，人们的端午装束出现了偏向观赏趋向，不管是打扮小孩子还是妇女佩戴贱人之类，都表现了这一点。而在龙舟竞渡中，竞赛的意义虽然也仍然流行，在有的地方甚至还很浓烈，但是在江南呢，大多成为一种龙船展示会，也就是龙船市，而竞技形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其次，节俗中伦理社会关系有所强化，人们更多地把节日视为社交节日，相互往来拜节，馈赠礼物。
即便是寺院道观，也只是跟平常往来

的施主信众们进行神符的馈赠。这些民俗现象都体现了明清节俗的新特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杨继盛，铁骨铮铮。公元1522年，明武宗去世，明世宗朱厚熜即皇位，年号嘉靖。他呢，在位45年，他开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样子，不久就和道士鬼混在一起，躲在深宫中求仙炼药，求神问卜，追求长生不老。国家大事则交给几个善于逢迎他的大臣来处理。江西分宜人大学士严嵩就是最会拍马屁的一个。严嵩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见风使舵。有一回，明世宗和群臣讨论祭祀的问题，严嵩呢先发表意见，后来发现他的意见和皇帝的想法不一致，马上就转变了态度。明世宗相信道教，经常祭神，要人给他写青词，也就是祭神的文告。严嵩的青词写得非常漂亮，因此他很快赢得了皇帝的宠信，从一般官员做到大学士、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受到重用，父子俩勾结在一起，再网罗一批狐群狗党，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排斥异己，残害忠良，无恶不作。 京城里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就是讽刺他们的父子。当时北方又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族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做俺答。公元1529年，俺答开始侵犯明朝的边境，从陕西、宁夏、山西到河北、河南，直到辽东，沿长城一线，到处都遭到俺答骑兵的蹂躏。严嵩虽然专权，但是对于俺答的入侵却毫无办法。公元1550年，俺答的骑兵越过长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抢掠妇女，大火日夜不灭，城下挤满了难民。明世宗召集严嵩和礼部尚书徐阶等大臣商量击退俺答的办法。明世宗问严嵩，严嵩竟然说不出一个字儿，可是他私下里却指示负责防卫的官员丁汝和裘鸾说，在边境打仗还可以隐瞒，在天子脚下打仗就隐瞒不住了，你们不必真和俺答作战，等他们抢够东西了自然会退的。裘鸾是严嵩的同党，本来就贪生怕死，又贪功好权，他指挥着十几万大军并不主动出击，而是滥杀一些无辜的村民，冒充杀敌邀功请赏。入侵者终于杀够了抢够了，带着战利品在大批的明军面前扬长而去，裘鸾等人却获得皇帝的重赏。接着他在严嵩的支持下积极策划和俺答讲和开互市，也就是贸易往来。讲和和互市本来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可是俺答这个时候并没有诚意，和有利的时候就讲，抢劫有利的时候就抢，和平没有保证。而裘鸾等人讲和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胆怯和无能。许多有见识的大臣并不赞成这样的讲和，最慷慨激昂的反对者就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10条目前不能议和的理由。明世宗读了以后也觉得有道理，可是裘鸾、严嵩却上密章攻击杨继盛，竟把他打入大牢，随后贬到边远的甘肃狄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做典史，也就是县令下面管捕盗的属官。杨继盛老家是保定的荣城，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继母虐待他，逼他放牛。他对哥哥说，他特别想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哥哥说，你这么小念什么书啊。他反驳说，人小就只配放牛不配读书吗？哥哥答不上来，他的父亲只得送他去上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公元1547年中了进士，在兵部做了官。他正直刚强，忠心为国，看不惯严嵩、裘鸾一伙的行径，被送到西北这座小县城来了。狄道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非常穷苦，他卖掉妻子的衣服首饰，帮助100多个品质优秀的穷孩子读书。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发生纠纷，他调解公正，因此获得大家的信任，被尊称为杨父。互市实行了1年，但是俺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犯明朝的边境，这让明世宗后悔当初没有采纳杨继盛主张抵抗的意见。而裘鸾私通俺答的罪行被揭露出来，生疾病死了，杨继盛因此被召回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严嵩想拉拢杨继盛给他升官，但是杨继盛对严嵩专权误国更加痛恨，他又毅然上了弹劾的奏章，列举严嵩10大罪恶，比如窃取皇帝大权、勾结裘鸾、私通俺答、迫害善良正直的官员等等，还指出皇帝左右许多人都被严嵩网罗收买为内奸。明世宗大怒，严嵩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杨继盛再一次被关进了大牢。杨继盛遭到了严刑的拷打，10个手指被折断，小腿的胫骨被夹碎，露出肌肉翻在外面，腿上吊着打烂的碎肉，他不叫疼不讨饶。狱官受严嵩一伙的威胁，不让人看望他，不给医药，致使骨肉肿胀溃烂。杨继盛半夜疼醒，他让义卒帮他照明，自己用碎瓷片在肿烂处钻洞放冷血，割去腐肉，连白骨都看见了。旁观的狱卒吓得别过脸去，而杨继盛则坦然自若。在他受刑之前，有好心人送给他吃蛇胆，说吃了以后再被毒打不会觉得害怕，不会疼痛。杨继盛说，我自己有胆，哪用得着蛇胆。

杨继盛被关了三年，明世宗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但是严嵩把他和另一桩要判死刑的案件联系起来，怂恿皇帝下旨把杨继盛

0: 逆。大臣们于是先从弹劾严世蕃入手，扳倒了严嵩这个当了20多年首辅的大奸臣。严嵩被免去官职，老死家中。严世蕃则因为准备逃亡日本，犯下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落得可耻的下场。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木板床比沙发床好？
3: 妈妈，我不想睡这张硬硬的床，我想睡那张软软的沙发床。
4: 宝宝听话，睡沙发对身体不好。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啊，你现在还正在长身体，骨质比较软，脊柱很容易变形。而睡沙发床呢，因为它太软了，经常会把人陷进去，这样啊，脊柱就会变弯曲，使胸部下陷，肩膀向前突出，时间久了呀，脊柱和肩膀都会变形，时间长了还会引起驼背呢。宝宝想想，驼背多难看啊。木板床平平的，身体就不会弯了，睡在木板床上对身体最好了。
3: 嗯，妈妈，我懂了，那我乖乖的去睡木板床了。
2: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3: 妈妈，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呀？
4: 为了预防疾病啊。
3: 那为什么打了预防针就能预防疾病呢？
4: 乖宝宝，这是因为啊，有些病是因为有一种叫病菌的东西在身体里作怪。有的时候啊，这些病菌会很厉害，它们不仅伤害一个人的身体，还可以传染，让许多许多的人都生病。所以啊，科学家们就研究出了一种药，打了这种药啊，人对这种病菌的抵抗力就会变强，也就不会再生这些病了。
3: 巧克力吃多了为什么不舒服？
2: 妈妈，巧克力又香又甜，我还想吃。
4: 那可不行，宝宝，巧克力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营养却不多，不能多吃。另外啊，巧克力吃多了就吃不下菜了，人得不到全面的营养，身体就会变弱，而且还会引起肚子胀、吐酸水呢，所以巧克力不能多吃。
2: 为什么要把菜放进冰箱？
3: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菜放到冰箱里呢？
4: 宝宝，你伸手到冰箱里面试一试，里面凉不凉啊？
3: 凉。
4: 对了，因为外面的温度比较高，把菜放在外面啊，菜里很快长出了好多细菌，就不能吃了，吃了容易肚子疼。如果把菜放到冰箱里，冰箱里的温度低，细菌长得慢，菜也就不容易坏了。
2: 为什么要经常给花浇水？
3: 妈妈，为什么每天都要给花浇水呀？
4: 宝宝是每天都要喝水吗？
3: 是。
4: 如果宝宝不喝水呢？
3: 那我就渴死了。
4: 花也是一样的呀，如果不每天给花浇水啊，它也会感到渴，时间长了还会渴死呢。而且啊，土里面的营养是要像盐一样在水里化开的，这样花才能用根喝到肚子里去。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捉襟见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拉衣襟就露出臂肘，表示衣服破烂，比喻事情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襟是指衣的前幅，见露出，肘是指臂肘。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书中说孔子的弟弟曾参居住在魏国的时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穿的是用乱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分不清表里。由于吃得很差，脸上浮肿，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曾参

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揭不开锅，十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也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他系帽的绳带就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臂肘，一穿鞋，鞋后跟就裂开。虽然如此穷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忧愁，时常拖着破鞋高歌商颂，他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从新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一样。就是这样，分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不能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庄子说，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则会忘掉心机。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0: 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以后，仁寿四年，隋文帝也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两代皇帝交接班，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关键期和敏感期，也往往伴随着流血和阴谋，隋文帝也不例外。隋文帝真的是正常死亡吗？1000多年来，史学家、小说家还有普通人一直众说纷纭，隋文帝之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冯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8集《文帝之死》。
1: 独孤皇后死后呢，隋朝就出现了一股同情废太子杨勇的势力，这让新太子杨广很是不安。为此呢，他还请求术士萧吉给独孤皇后选择墓地的时候留心一点，把他爸爸隋文帝早点招呼过去，他早点接班。那么当时呢，这萧吉就向他保证说，4年之内隋文帝必死。那么萧吉这个预言实现没实现呢？实现了啊，而且呢是提前实现了。不是在4年之后，而是在2年之后的仁寿4年7月13日，隋文帝就崩于仁寿宫大宝殿，享年64岁。隋文帝的死亡时间没有任何争议，问题是他是怎么死的呢？这个在各种史书上可就有不同的记载了，有的说是病死的，有的说是毒死的，有的说是勒死的，有的说是用木棒打死的，反正啊，林林总总，总有4-5种之多。那我们把这些说法总结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不管具体的说法是怎么样，反正呢啊，可以基本概括为2种死法，一种它是正常死亡的，第二种它是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被谋杀的。那先看第一种正常死亡，这说法从哪来的呀？这个说法最主要的依据是《隋书·高祖本纪》，那后来《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因为《资治通鉴》啊，它这个行文比较清晰，所以我们就引《通鉴》的这段话。通鉴讲啊，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张求太医固谏，不听。太医曰：“事行恐栾舆不反。”帝大怒，击之长安狱，其环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夏4月乙卯，帝不遇。秋7月甲辰，上极甚，卧于百僚辞绝，并握手唏嘘，命太子赦张求太医，兵卫崩于大宝。什么意思？根据通鉴的记载呀，隋文帝此次出行就不吉利。当时术士张求太医，这是一个人，就跟他讲：“你别去，去了你就回不来。”可是呢，隋文帝不信邪，偏要跟这个张求太医较这个劲，说我一定要去，而且呢，就把张求太医给抓起来了，关到监狱里，还跟他讲：“等我回来那天，我就处死你。”简直就像赌一把一样。可是没想到呢，啊，他到了仁寿宫啊，果然就生病了，而且病情是逐日加重。到了7月10日的时候，隋文帝已经不行了，所以就召见文武百官，躺在床上跟他们握手诀别，而且君臣是唏嘘流涕，场面非常的伤感。那么面对此情此景呢，隋文帝终于想到了关在长安监狱里这个张求太医了，还跟太子嘱咐说：“赶快把人家放了吧，我跟人家打赌，我呢赌输了。”啊，这是通鉴的记载。那么另外呢，根据《隋书·何愁传》的记载啊，差不多就在诀别大臣之后，隋文帝呢又单独召见了当时的工程建筑专家何愁，跟他讲：“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以好安置。如此何意？但不能忘怀耳。魂期有之，当相见于陛下。”说既然独孤皇后的这个陵寝是你修的，现在我把我的身后事也交托给你了，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怎么也忘不了我的皇后，希望呢你造这个陵寝能够让我们两个在死后在地下世界里还魂魄相通。那召见完工程建筑专家何愁啊，隋文帝呢又召见太子杨广，还搂着他的脖子说啊：“何愁用心，

我父以后世，动静当共平衡。何愁是一个啊很用心的人，我已经把我的身后事交托给他了，等我死后你跟他商量着办就可以了。那大家看，按照这样的记载，隋文帝之死啊，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每一天能够说清楚他在做什么，而且场面也非常的温馨呐、尤其是啊，先诀别大臣，再安排陵寝，最后又搂着太子的脖子交代后事，这好像真是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啊，是一种很典范性的死法，是不是呢？这只是记载之一呀、说他正常死亡是这样说的，我们还是引《资治通鉴》的说法，《资治通鉴》是在这里排比最清晰的。《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树、黄门侍郎袁延皆入阁侍疾，昭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欲访你，首字为书，封书问素。素调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懒而大悔。陈夫人平淡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

误送上所，上懒而大悔。陈夫人平淡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全然曰：太子无礼。上会闭床曰，很长的一段记载。什么意思？主体上这段记载记了隋文帝死亡当天的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第一件，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密信误传事件。有一封密信啊，没传好，这怎么回事？当时我们知道隋文帝已经进入生命中的最后阶段了嘛，所以三个主要大臣就是尚书左仆射杨素，还有呢这个兵部尚书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都被召进去入宫侍疾去了。那另外呢，太子也住进大宝殿，以备随时皇帝发生不测。那我们知道隋文帝如果真是死在这儿的话，那是死在首都之外呀、啊，是仁寿宫嘛，首都之外，那在中国古代来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了避免皇帝死后发生不测，发生政治动荡，所以太子杨广啊，就考虑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了，免得皇帝一死措手不及呀、啊。那么他跟谁商量这个防范措施呢？三个大臣里头，其实杨广是跟杨素最好的，当然跟杨素商量，所以就写了一封密信给杨素，问他应该怎么样控制局面。那杨素呢，当然也就回了一封密信，把自己的想法逐条都罗列在信上，让宫女去交给太子。可是也不知道是杨素没有说明白，还是宫女整天照顾病人忙糊涂了，反正这封本来应该送给太子杨广的信就被送到了隋文帝杨坚手里。这一下子就捅了娄子了。隋文帝一看啊，我还没死呢，你啊儿子还有你宰相两个人就商量起我死后的事情来了。而且呀、啊，估计啊，密信嘛，言辞都比较直截了当，说的都比较不客气，那隋文帝心里是非常的不高兴啊。这就是所谓的密信误传事件。但是这只是第一件事儿，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啊，是陈夫人被调戏事件。陈夫人是何许人？啊，我们上集讲过，在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呢，隋文帝最宠幸的是陈叔宝的妹妹宣华夫人陈氏。啊，陈氏那既然得宠了，肯定跟着皇帝一块儿在仁寿宫，皇帝病了，他就在身边照顾。啊，可是这一天早晨呢，这个陈夫人出去更衣啊，出去上厕所，忽然就惊慌失措，衣冠不整的跑回来了。那隋文帝就问呢，你怎么了？啊，结果呢，陈夫人含泪说了一句：太子无礼。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我们要知道，隋文帝是刚刚看过那封不慎送到他这儿来的密信呐、啊，本来就在气头上，现在一听啊，这个陈夫人说太子想要非礼他，那简直是五雷轰顶啊！你想想看，爸爸还没有死，儿子不仅急不可耐的想要抢班夺权，而且居然就在这个时候还想要强奸爸爸的妃子，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衣冠禽兽啊！所以气得直拍床板，说呀，独孤误我，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够把国家交托给他。那可是光拍床板没有用嘛，痛定思痛啊，你得想办法呀。啊，隋文帝啊就把两个心腹，也就是兵部尚书柳树和黄门侍郎袁延给叫过来了，跟他们讲赶快去叫我儿子。那这两个人就问了一句，是叫太子吗？隋文帝马上说了，不是叫太子，是叫杨勇。那这两个人一听隋文帝这么说，也是恍然大悟啊。那隋文帝看来心思有变呐、啊，他要把杨勇重新招回来干什么？那很可能是要行废立之举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话，这隋朝的政局可要出现重大翻盘了。当了这个四年太子的杨广重新啊被打回原形，废除了四年的前太子又重新回来，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呀。那柳树和袁延他们愿意不愿意看到这件事？他们愿意的，所以他们赶紧去起草这个敕书去了。问题是这件事实现没实现呢？没有实现呢。为什么呀？当时不是只有两个大臣呢、啊，一共是三个大臣，还有杨素在呢。虽然说隋文帝刚刚看了杨素写给太子的密信，心里早已经把杨素化为太子党羽了，这个最后叫杨勇回来这件事儿根本没让他参与，但是隋文帝拍着床板这么一番大喊大叫，杨素当然也就知道情况了。这对于他来讲也是事关生死的事情啊，如果把杨勇招回来，他也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呢，杨素就赶紧传话给太子杨广，说糟了，皇帝心思有变，柳树等人正在起草敕书，打算重新召回杨勇，所以太子你赶快拿主意。那么太 太子杨广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这个史书也是没有记载的，史书从不记心理活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肯定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如果这个赤书出去杨勇过来的话，他十几年的努力就功亏一篑了，不仅是当不成皇帝的问题，恐怕是性命难保啊。那怎么办呢？啊，在这时候啊，杨广只能是先下手为强了。本来爸爸已经病危了，他已经接管了全盘的工作，现在就用他这个啊接管全盘工作这个威风，马上采取了五项措施。五项措施啊，哪五项？第一项，矫诏逮捕柳树和袁衍，把他们关进监狱。以皇帝的名义逮捕柳树和袁衍这两个人了，你们也别再起草什么敕书了，到监狱待着去吧。第一件。那么第二件啊，紧急调动东宫的军队进驻仁寿宫，包围仁寿宫，就是把自己的侍卫啊叫过来，把仁寿宫给围起来了。第三件啊，命令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让自己的手下宇文述把所有啊宫廷的入口都给封住了，以后一个闲杂人等不许再进来，当然没事你也别再出去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控制隋文帝，还是他的一个心腹，直接到隋文帝床头干什么呢？武装保卫了，你不许再跟任何别人接触了。第五点，把侍奉皇帝的那些后宫人员，就是宫女啦、妃子啦、宦官啦等等这些闲杂人等全部逐出，关到其他宫殿里去。那这五项措施加起来是什么作用啊？实际上就是把隋文帝杨坚给囚禁起来了，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啊。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在当天晚上，7月13日晚上，隋文帝就与世长辞了。那因为有这么多变故在先，因为有杨广关押杨坚在先，所以人们不免要猜测一下了，隋文帝还是正常死亡了。

我们刚才都引的是通鉴的记载，通鉴自己对这件事怎么说？别看啊，通鉴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史学著作，司马光是第一流的史学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没有给出明确的见解的。司马光是怎么说的呢？司马光只写了这么一句话，故中外颇有议论，也就是说呀，外界是议论纷纷的。这是一个描述句，不是一个判断句，等于说通鉴没有下结论，他是正常死亡吗？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外面议论纷纷啊。不过呢，通鉴虽然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啊，有两条史料却是给出了明确的结论了。哪两条史料呢？一条是唐初有一个叫赵翼的人写了一本大业略记，赵翼就讲啊，帝世破，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素等计入，而高祖暴崩。说这个杨广啊，让这个杨素和张衡两个人给隋文帝喂了毒药，这个毒药投下去之后，隋文帝就暴死了。也就是说呢，隋文帝是被毒死的。那另外呢，还有一则史料啊，是唐中期有一个叫马总的人写的通例，他是这样说的，乃禀左右，令张衡入拉地，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他说啊，隋文帝不是给毒死的，他是张衡进去给打死的，而且这个场面非常的悲惨，隋文帝的鲜血都溅满了屏风，而且高呼救命的声音连外头都听得到。那这两个史料呢啊，不管他们在隋文帝的具体死法上有什么分歧，但是他们都说隋文帝之死那是杨广集团人为操控的结果，也就是说隋文帝是被儿子杨广给谋杀的。我想啊，要辨析这两种说法孰真孰假，其实是有一些啊指标可以参照的。哪些指标呢？第一个，史料，看哪个史料啊更加可靠。第二个，时间，就这两种记载有没有时间上的冲突，如果有的话哪个更可靠。第三个是什么呀？第三个是逻辑啊，看哪一种说法更符合逻辑。那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先看史料啊，说隋文帝是自然死亡，这个史料来源是什么呀？这个史料来源是隋书文帝本纪，这是低等史料，是比较准确靠得住的史料啊。但是呢，说隋文帝是被谋杀的，同样也可以在隋书中找到证据。那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两种说法的史料级别大体相当，你没有办法说啊，这个就是值得信任的，那个就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凭史料是无从判断真伪的。那第二个，我们看时间，这个两个记载在时间上有没有冲突啊？原则上也没有，因为说隋文帝是正常死亡的，他记载了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说7月10日，隋文帝觉得自己不行了，所以呢跟大臣唏嘘啊告别；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7月13日，隋文帝去世了。可是呢，说隋文帝是非正常死亡的这个记载，恰恰节选的就是7月13日当天的事儿。他说是在7月13日当天发生了两个重大变故，所以啊激起了这个隋文帝想要改换太子的意思，最后呢又导致这个太子杨广奋起反击，谋杀了文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样看来，这两个时间不是冲突的，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也就是说，仅凭时间，你仍然无从判断这两个说法孰真孰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依靠逻辑判断。那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得出来一些结论呢？这还是颇有一些值得分析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啊，通鉴在记隋文帝死亡之前，他说到两件跟这个相关的大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所谓密信误传事件，第二件事儿呢是陈夫人被剽窃事件。那大家觉得这两件事儿哪个更重要呢？哪个跟隋文帝之死更有直接关系呢？一定是陈夫人被剽窃事件呢，这个事件更重要，也更有直接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密信误传它有没有用，有用。老皇帝即将死了，太子就准备各项接班事宜，这个在感情上虽然可能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在理性上大家还是可以理解的，隋文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生气归生气，会不会生气到想要改换太子？不会，有理智的人不会这样。但是调戏他的爱妃，这个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

不仅触及到了人伦底线，而且暴露了杨广的真面目。那么既然发现了杨广的真面目了，那隋文帝呢也就对杨勇产生了悔过之心了。以前觉得大儿子不行，二儿子行，现在一看二儿子比大儿子在道德境界上还差远了呀。所以为什么还留着这二儿子呀？还不如再让大儿子重新回来接班呢。所以才让柳树元言起草这个诏书，要把杨勇再招回来啊。那么召回杨勇就意味着杨广这些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恐怕死无葬身之地。那杨广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所以只好是狗急跳墙，先行把爸爸接过算了。所以呢，是按照我们一般的分析，陈夫人被调戏，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也是隋文帝死于非命的关键原因。那既然这件事是核心事件，我们就拿这件事开刀，看一看陈夫人被调戏事件本身是否合理，它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呢？太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啊？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杨广的行为不合情理。因为我们知道老皇帝临终，太子即将接班的时候，这在任何朝代都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时期，绝对容不得任何差错的。我们又知道太子杨广是一个自控能力极强的人，当年为了当太子，他可以十年如一日表现出不近女色的美好形象。那想一想，在现在皇位更替的最敏感时期，就算他内心再好色，他怎么就会忍受不了这几天呢？他非要在这个时候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对陈夫人下手，这符合他的性格吗？不符合。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知道，隋文帝即将要死，那杨广即将接班，隋文帝又是死在宫城之外，这中间有多少问题需要处理啊？杨广有那个时间去调戏爸爸的爱妃吗？所以我想，无论是从他的性格还是从当时的时局考虑，杨广的这种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呀。这是第一点，杨广的行为不合情理。那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个问题，陈夫人的行为也是不合情理。因为根据史书记载，陈夫人是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被杨广拉住就要调戏的，然后陈夫人奋力反抗才逃回来。这个记载让我们产生一种印象，什么印象呢？就好像陈夫人太漂亮了，杨广一见之下就忍不住这个兽性大发，所以呢就干出了一件蠢事，好像之前两个人没什么关系似的，是不是呢？完全不是这样。根据《隋书后妃传》的记载呀，陈夫人跟太子可是老熟人了，两个人早有瓜葛，就算是陈夫人漂亮，杨广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熟悉得很啊。事实上呢，杨广能够当上太子，人家陈夫人是出了大力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上集讲过，这个陈夫人是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妹妹，小心懂事性格很好，属于八面玲珑型的人物，所以在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就特许她侍奉隋文帝，就让她成了隋文帝时期少数能吹得进枕头风的女性。那当时杨广不是在积极谋夺太子之位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对他有帮助的人，所以呢，对这个能干的陈夫人也绝不会掉以轻心。怎么样才能拉拢陈夫人呢？当时杨广不是在扬州吗？扬州盛产金银器，那杨广呢，就经常拿一些黄金饰品、黄金制品去贿赂这个陈夫人。按照史书的记载呢，就是归为内助，每至李嫣，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他把陈夫人视作自己可能得到的帮手了，所以就没事儿，今天送个小金蛇呀，明天送一个金骆驼呀，去贿赂这个陈夫人。那么陈夫人审时度势呢，也都笑纳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那在杨勇和杨广斗法的过程中，陈

陈夫人呢就经常替杨广说好话，所以杨广能大家就知道了。陈夫人呢，她是政治上很成熟的一个女性，她很早就在未雨绸缪，想要在新皇帝面前给自己谋一条合理的出路。那你想，在杨广还没有成为太子之前，他就已经看好他，在他面前为自己铺路啊，反映出一种亡国贵族的求生本能来。那现在眼看着隋文帝杨坚已经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就算是太子有什么问题，他会轻易开罪这个马上就要当皇帝的人吗？那也是不符合陈夫人的性格和她的习惯的呀。所以说呀，所谓陈夫人向隋文帝告状说太子无礼，这个事情呢也是不合情理的。那我们知道陈夫人被调戏事件一共就涉及到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陈夫人，一个是杨广。现在这两个人物的行为都违反常理，那我们只能认为这个故事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故事可信度不高。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可能有人听到这儿就会说了，既然你说这件关键事情的可信度不高，那意味着你认为隋文帝是正常死亡的喽？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呀，虽然说陈夫人被非礼这件事儿可能并不存在，但是《资治通鉴》中所讲的其他的事情，确切的说就是密信误传事件，还有太子杨广囚禁隋文帝事件，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把这两件事串联在一起的不是陈夫人，那是谁呢？正是隋文帝晚年的两个心腹柳树和袁衍。我为什么这样讲啊？我猜想这个事情的大体轮廓应该是这样的。隋文帝仁寿四年的7月13日啊，这个宰相杨素给太子杨广回密信，讨论文帝死后的诸相事宜，不小心误投到隋文帝那里，引起了隋文帝的极大反感。极大反感之后怎么样？他是怒形于色，表现出来。那么当时这个兵部尚书柳树和黄门侍郎袁衍不正以心腹的身份在隋文帝身边伺候着吗？他们两个本身都是反对杨广、同情废太子杨勇的人，现在一看老皇帝在这个时候居然对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表现出不满情绪来，两个人一下子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事情，这是一个机会。怎么利用啊？那就是趁着隋文帝现在比较糊涂、比较衰弱，劝说他召回杨勇，实现这个政治翻盘。这种心态其实跟当年周宣帝去世之后刘昉和郑义两个人矫诏让杨坚辅政是一个道理，都是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呢。人为了功利是可以冒很多风险的呀。这时候呢，柳树和袁衍就打算冒一冒风险了，你叫操控也好，叫劝说也好，反正呢就让处于这个病危状态下的隋文帝呀、重新产生了召回杨勇的打算了，然后让他们起草敕书，他们呢就想重新召杨勇入宫。可惜的是呢，他们的密谋还没有实现就被杨素知道了，这对杨素来讲也是事关生死的问题，所以杨素禀报太子，太子迅速采取措施把柳树和袁衍给抓了起来，把隋文帝也就软禁起来了。那么问题是，把隋文帝囚禁起来之后，杨广会不会再让人把隋文帝毒死或者打死呢？我认为这倒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呀？因为完全不值得呀。要知道隋文帝在3天之前就已经诀别过大臣了，意味着他自己也好，周边的人也好，都认为他是来日无多了，所以现在只要把他看好，不让他再跟任何人接触，不让他再受任何人操控，也不让他有能力再把任何人叫回来，这就足够了。何必在这种时候再冒着弑父弑君的千古骂名去费心杀他呢？我认为杨广是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的。那可能有人要质疑了，你说杨广犯不着去杀他，为什么他当天晚上就死了？这也很好理解，他本来就快死了，再接着一气一下就加速了他的死亡了。什么在气他？当然是密信误传事件把他给气着了。那什么又吓着他了？你想，太子杨广把他整个给包围起来了，那他会不受到惊吓吗？本来就处在弥留之际了，就算是没有这些变数都未必活得过13日这天，何况又经历了这么一番折腾呢？当然就死得更快了嘛。那么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分析，我们终于要得出结论了，隋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呀？我觉得是介于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之间。所谓正常死亡，是指他没有真正受到外力的侵害。

没有人给他投毒，也没有人用木棒。那所谓非正常死亡是什么呢？是说呀，7月13日这一系列事情确实对他的精神造成重大伤害了，确实加速了他的死亡。那这样看来呢，历史上所谓的隋炀帝弑父，我觉得是不完全正确的。杨广真正做的事儿是用软暴力加速了隋文帝的死亡而已，没有用硬暴力去直接把他干掉。那可以想象，如果杨广以后好好的干工作，把这国家治理好的话，这件事儿慢慢的会淡出人们的脑海。可惜呀，杨广啊，隋炀帝啊，后来把好好的国家给折腾灭亡了，所以人们就开始把各种各样的坏事情都扣在他的头上了。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所谓想要强奸这个父亲的妃子呀，还有弑父啊，这一系列的事情也就纷纷出笼了。先是进入了口头传说，然后再进入了小说家的视野，最后呢就被收到了史书之中了。那好，我们对这件事解释完毕了。就这样，一代英主隋文帝就在这种半明半暗、半自然半被迫的状态下结束了自己64岁的人生啊。在他身后呢，留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隋帝国，这是他无上的功业，任何时候都挑战不了。但是呢，从隋文帝临死之前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也留下了一个矛盾重重并不怎么稳定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啊，隋文帝死后不久，太子杨勇就全家被杀嘛，而且呢，兰陵公主和柳树也死于非命啊。这些血腥暴力，这些骨肉相残，又给隋文帝的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这位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呢？请看下集。

多少的爱说不出口，就让时间帮我说话。我一个人拼命挣扎，总比两个人一起难过。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央视新闻直播间草原策马，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黄金期。以下是详细报道。
3: 7月28号，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县委副书记张扬出席仪式，县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环卫保洁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安消防指战员、重点企业一线职工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活动。
4: 张扬在活动中讲话，他指出县总工会要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守护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聚焦高温一线职工实际需求，精准落实防暑降温、劳动保护各项措施，用心做好人文关怀服务。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崇尚奋斗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广大劳动者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同时，做好自身防护，严守安全底线，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近年来，县总工会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关爱活动，紧盯职工急难愁盼，做实做细职工服务工作，持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进入暑期，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游客白天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下面来看央视报道。
1: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5: 起码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6: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1: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0: 丰宁地区拥有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其中，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是了解丰宁化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站。馆内化石种类繁多，保存完好，涵盖了从昆虫、鱼类到恐龙、鸟类及早期哺乳动物等多个门类，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科普价值。本期馆藏纪事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探寻镇馆之宝——华美金凤鸟。2004年，中国科学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发现了比始祖鸟更为原始古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曾介绍，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
1: 大家好，我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长王金玲，在我身后正是古鸟类化石中的精品华美金凤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华美金凤鸟相较于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略微原始，二者构成姊妹群关系。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鸟类起源研究再获重大发现，

0: 更有力支撑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核心理论。
1: 华美金凤鸟的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体长约54.8厘米，与始祖鸟类似，其全身保留着清晰的羽毛印记，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部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势的牙齿。化石清晰呈现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与23节尾椎，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占全身总长的50%。
0: 对华美金凤鸟的支序分析显示，它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位置，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与始祖鸟的外类群，而金凤鸟与始祖鸟又构成了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一结论清晰表明，华美金凤鸟正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华美金凤鸟的发现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21世纪演化生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在国际鸟类起源、鸟类飞行起源及恐龙向鸟类演化的系统关系等研究中，正逐渐彰显出愈发重要的科学价值。华美金凤鸟凭借关键的演化地位，为恐龙向鸟类的过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部跨越10000年的生命演化史诗，还需深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为我们揭开更多奥秘。下一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恐龙的世界，探寻这些史前生物与鸟类演化的不解之谜。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18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8大精神，要突出抓好6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15号，《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号。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国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

之日起实行。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用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被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国家能源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发布，标准的

出台有利于引导企业合理定价，以统一标尺支持行业有序竞争。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高时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蝴蝶舞。满族自古就有跳马虎戏的传统，满族称为马虎朱春，是一种戴面具着彩衣的民间民俗活动。据文献记载，满族就有马虎戏，不止活动集市闹镇，多昌行于沿江村屯，逢年节婚寿喜宴，马虎戏与黑水秧歌精美，穿村越乡，随官落邑长蛇烟。丰宁蝴蝶舞是满族马虎戏的一个衍生流派，很久就流传于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黑山嘴镇八间房村，是满族群众非常喜爱的民间舞蹈。相传清定都北京后，派满洲八旗有功军士来此围垦，当时有八虎八姓，故称八间房。丰宁蝴蝶舞表演共需16人，八名儿童变成歌佛和，歌佛和即蝴蝶之意，戴蝴蝶帽，穿蝴蝶衣裤，八名成年男子扮满族青年骑彻，骑彻满语为勤劳人，民间俗称骑着。表演时，八名儿童站在骑着的肩或头顶上，模仿蝴蝶飞舞的各种动作，还要做许多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全程表演只凭蝴蝶和骑扯之间娴熟的技巧配合而成。蝴蝶舞表演分广场表演和舞台表演两种形式，广场表演则是传统的沿江村屯式的遗存，现在主要在村中广场上举行。蝴蝶站在骑着的肩头或头顶，展开双臂或单展翅或双展翅，即即兴做其他动作。骑着则巡场放置上肩，跑圆场平衡速跑或平衡漫步行进。舞台表演时，八只蝴蝶在同一时间同一方向做同一动作和队形，如童子拜佛、金鸡独立、群鸭戏水、哪吒闹海、苏秦背剑、鲤鱼打挺、蝴蝶展翅、喜鹊登枝等记忆性极高难度极大的特技动作。骑着则要在保障蝴蝶完成动作的同时，或双臂自然悠动，或双臂于胸前，或双手插腰间，或慢或快踩着节奏不断变换队形，舞之蹈之，形成了八只蝴蝶凌空展翅翩翩起舞的优美场面，给人以合作默契、协调统一、显中寓稳、动中寓静的艺术与力量的感染。

0: 银蝴蝶鼓用炒子烩伴奏，曲牌有锦旗风、刺骨头、得胜令、柳心眼、夸腔、鸡腔、蛇番子带串铃、单锄头、双锄头、鼓山子、凤秧歌等。乐器主要有唢呐、铙钹、手锣、大锣、堂鼓、笛子等。丰宁蝴蝶舞不仅反映了满族人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满族先民善骑射、敏锐彪悍的性格特征，是满族人生活心理习俗的再现。丰宁蝴蝶舞于2006年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2到30摄氏度，大滩17到25摄氏度，鱼儿山17到26摄氏度，万盛涌16到25摄氏度，草原16到25摄氏度，外沟门18到28摄氏度，窟窿山21到29摄氏度，小坝子20到28摄氏度，四岔口19到29摄氏度，五道营20到29摄氏度，土城22到30摄氏度，黄岐21到29摄氏度，苏家店20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29摄氏度，汤河22到31摄氏度，将军营21到30摄氏度，选营20到30摄氏度，西关营22到31摄氏度，胡麻营23到31摄氏度，黑山嘴24到32摄氏度，天桥24到32摄氏度，石人沟24到33摄氏度，王营21到29摄氏度，北头营21到29摄氏度，凤山22到30摄氏度，波罗瑙23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2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将

0: 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0: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30%。

0: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定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的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开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

0: 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五分之一。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去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综合报道。
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新宇在接受中国之声。

0: 采访时表示，
1: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也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说着话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双圆盲人镜摘了下来。我与杨雪莉往他脸上一看，心里都是磕疼一下。只见瞎子的眼眶深深凹陷，从内而外全是暗红色的疤痕，像是老树枯萎的经脉从眼窝里长出来一样。原来瞎子这对眼睛是被人把眼球给剜了出去，连眼皮都被剥掉了一部分。瞎子把盲人眼镜戴上，长叹了一口气，对我和杨雪莉说道：过去了这么多年，往事虽如过眼云烟，却历历在

0: 戴沐啊，那是最后一次去倒斗了。老夫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什么叫做触目惊心啊？那个，便叫做触目惊心。我知道，虽然瞎子平时说话着三不着两，以嘴皮子骗吃骗喝的，但是他说当年去盗献王墓的经历多半不会有假，毕竟这些事情不是谁都知道的。不过在虫谷深处的献王墓究竟有没有瞎子说的那么厉害，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永远不可能被倒了斗的风水宝穴呀。但是想起孙教授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献王行事诡秘，崇敬邪神，又会艺术，料来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棺材铺掌柜的用人尸养鱼以求延年益寿，这门法术就是从千年前从献王那儿传下来的。由此可见，献王行事之阴险毒恶，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杨雪莉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关于献王墓的情况，对瞎子简约讲了一下我们在棺材铺下发现了漏缸装人尸养鱼的事儿，并把孙教授的推断说了，很可能啊是从云南献王那儿留下来的古老邪术。瞎子听罢冷哼了一声，捏着山羊胡子说道，那个孙教授是个什么东西，教授教授真是越教越瘦啊，把秀才都教成瘦子了，想必也是老匹夫一个。那个笨蛋知道个什么呀，不知者本不为过，然而不知者又冒充知道的，就是误人子弟了。我问他，哎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孙教授说的不对吗？小子说道，据老夫所知，献王的邪术得自于藏地，最早发源于现在的光明山，是最古老的虫术。虫术、蛊毒、降头并列为滇南三大邪法。现在虫术失传已久了，蛊毒与降头等在云南山区、南洋、泰国、辽国等地人人有人会用啊，不过早已式微，只余下些小门小法而已了。我对瞎子问道，依你这样讲，原来棺材铺老掌柜用铁链吊住铁缸，在里边用死尸把鱼喂大，是虫术的一种吗？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真能延年益寿啊？他做梦吧他。不过现在说起来，那掌柜已经死了，他的经历好像很模糊啊，说不定他就是古滇国的移民，活了几千年了。小子笑道，这世上哪有能活几千年的人呢，那不成妖了。老夫现在都快成了你的顾问了，也罢，索性一并告诉你们，当年老夫与六个同行到云南深山里去倒斗，为了安全起见，事先多走多访，从一些寨子的老人中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你们所讲的怪缸的确是虫术的一种，将活人淹死在缸中，这个务必啊，是要是活人进水之前死了更没用了。缸上的花纹叫看魂符，传说可以让人死后的灵魂留在血肉中不得解脱，端的是狠毒无比呀。水中的小鱼从缸体内游进去，吃那些泡烂的死人肉，死者的冤魂也就被鱼食分了，用不了多久就被啃成了干干净净的一架白骨啊。而那些吃了死人肉的鱼长得飞快啊，20天就可以长到3尺，用这种鱼吊汤，滋味是鲜美无比，天下再没有比这种鱼汤更美味的食物了。我正在边吃饭边听瞎子说的话，越听越觉得恶心，只好放下筷子不吃了。我对他说，这鲜鱼汤味道如此超群绝伦，你肯定是亲口尝过的，否则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呢？瞎子咧了咧嘴，老夫可没那个福分呐、啊，喝了那个神仙汤哪儿还得活得过3日啊。 缸中的鱼养沉之后就已经不是鱼了，而叫做虫。这虫啊，就是把冤死的亡灵作为毒药，杀人于无形之中。喝了鱼汤被害死的人，全身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临死前面孔甚至还保持着一丝微笑，像是正在回味鲜鱼汤的美味儿啊。害死的人越多，他的邪术也就越厉害，至于最后能厉害到什么程度，也就不得而知了。老夫纵然是渊博，毕竟也有见识不到之处啊。杨雪莉也在一旁听的是直皱眉头。
1: 原来棺材铺的传说着落在这邪术之上，那位黑心掌柜有了这害人的阴毒伎俩，用充数害人性命，想必发明这套邪术的蟹王也不是什么善类。
0: 瞎子说道，这棺材铺掌柜一介村妇啊，虽然会这套虫术，他的手段只是皮毛而已，又怎能和献王相提并论呢？老夫劝你们俩尽早打消了去云南倒斗的念头，老夫就是前车之鉴，你们可不能不听啊。杨雪莉如何肯听瞎子的危言耸听啊，继续追问他。
1: 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如果你的话有价值，我可以考虑让老夫送你件名器。
0: 瞎子闻言立刻震色道，老夫岂是贪图名器之人，不过也难得你们有如此孝心，老夫自然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了。这说起当年的恨事儿啊，真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当年瞎子在苏州城使匠人修复了人皮地图，经过仔细验证，得知这是记录献王墓位置的地图，心中是不甚欢喜。先前他连倒了几个斗都没什么收获，但是这献王毕竟曾是古滇国一代国君啊，虽然是南疆小国，他墓中的名气也应该少不了的。于是瞎子召集了几名相守的谢灵力士，这批盗墓贼遇到大墓都是集体行动的，盗大墓的手段不论是摸金发丘还是搬山谢灵，也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了。喇叭爆破时用大铲大锄，或者用炸药破坏封土堆和墓墙，直接把地宫里挖出来，这是最笨的一种办法。再不然就是切虚位，从墓室下边打盗洞进去，这要求盗墓者下手比较准，角度如果稍有偏差也是挖不进去的。瞎子早几年就专挖南方的墓，他们这批人不懂风水秘术，只能找有限制记载的地方，或者找那些有石碑封土堆残迹的古墓。这次有了人皮地图作为线索，这批人经过商量，觉得这活做得来啊，说不定就是桩天大的富贵，便决定倾巢出动去挖献王墓。根据这批人中最有经验的老盗墓贼分析，献王墓的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毕竟他们的国力有限，而人皮地图中所绘的应该是在一条山谷中，以自然形成的形式为依托，在洞穴中建造的陵墓。当时的滇国方汉制，王葬于墓中必有铜马车仪仗，护军百戏陶俑，玄宫中两国三官神连着，绝对可以断定献王墓中肯定有不少的好东西。人皮地图虽然年深日久，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的位置。澜沧江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镇市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3300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一条溪谷，地势低洼。由于这条溪谷终年是妖物不散，谷中又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虫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了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色彩艳丽的

蝴蝶。然而中间一段就开始经常出现白色瘴气，终年不散，重者即死，人莫能近的。又传说这些白色的瘴气妖物是献王所设镇守陵墓的重云，环绕在王墓周围，除非有大雨山岚是妖云离散，否则没有人和动物能够进去的。人皮地图上这片空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物。再往深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瀑布了，风水中所说的水龙就是指瀑布，献王墓的墓道入口就在水龙的龙眼处。人皮地图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这处血眼是献王手下大巫所选，名为水龙晕，缠绕血前的迷蒙水气所形成的威芒隐士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故名曰龙晕，又叫做龙雾，隐隐微微，仿仿佛佛，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身起凝聚灵光显露之处。盖因其为善事之首，葬于其中，身气不泄，水已聚不得清啊。献王墓的风水形势更有一个厉害之处了，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没人能进去。这种自信啊，恐怕天下再无第二个人了。

0: 那儿的具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瞎子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根本没进去过。他们那伙人当时财迷心窍，决定了干上一票，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了溪谷，在虫谷边守候了十多天，终于赶上一次阴云翻滚、大雨冰雹的时期，四周的白色妖云都被山风吹散了。瞎子等人大喜，这可是等到机会了。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的地带，他们玩了命似的往前跑啊，但是没想到刚走了一半，忽然风云雨歇，阴云被风吹散了，风住的时候太阳光洒了下来，四周立刻缓缓伸出淡淡的雾气。这帮人往前跑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当时便乱了阵脚，纷纷是四散而逃啊。溪谷中的瘴气深的是极快，一旦吸入人体立刻就会致人死命的。瞎子仗着年轻的时候练过几年轻功，屏住了呼吸，撒开两条腿就往外跑起来，总算是跑了回来，眼睛却被毒瘴毁了。多亏在虫谷等候他们的白族向导发现了昏迷倒地的他，当机立断把瞎子的两只眼睛深深地抠了出来，才没让毒气进入心脉，使他侥幸活了下来。我和杨雪莉听了瞎子的叙述，觉得瞎子那伙人失手折在了虫谷，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缺少必要的准备，只要有相应的防卫措施，突破这片毒气并不算太难，说什么进去之后就有来无回，未免太是夸大其词了。杨雪莉说道，
1: 这么浓的瘴气倒是十分罕见，有可能是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溪谷中生长着的某种特殊植物，谷中环境闭塞，和空气产生了某种中和作用，戴着防毒面具或者用相应的药物就应该可以不受其影响了，不见得就是什么巫冲邪术的。
0: 瞎子说道，非也，切不可小觑了虫谷中的献王墓，这只是在外围，里边有多少年没有活人进去过了，那瘴气里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瞧瞧这人皮地图背面是怎么描述的。杨雪莉展开人皮地图与我一

上汽里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可以瞧瞧这人皮地图背面是怎么描述的。杨雪莉展开人皮地图，与我一同观看，是不是在说有天上流星坠落下来，还是另有所指呢？难道说只有等到一个特定的时机吗？这样才可以进入这个王室吗？瞎子摇头的，都不是。凭老夫如此大智大慧，这么多年来也没搞明白这天崩指的是什么哑谜。料想那位献王在生前不尊王道，信奉邪神，屠害了多少神灵，他的墓早晚会被人盗了。不过可能天时不到，难以成事儿。恐怕献王生前也知道自己的王墓虽然隐蔽，但早晚还是会被倒斗的盯上的，所以选了这么一块绝地。不仅谷中险恶异常，可能在墓室中另有更厉害之处啊，说不定有妖兽拱卫。当年老夫年轻气盛，只奔着这桩天大的富贵下手，当世者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人着了魔掌，只想着发财，最后却吃了大亏啊。所以良言相劝，献王墓不到也罢。怎奈我们主意一定了，这趟云南是去定了的，而且这其中的详情还要到蛇河虫谷中亲眼见到才有分晓。只听瞎子这么说来，实在是难以信服啊。杨雪莉把瞎子的人皮地图买了下来，然后我们收拾东西上路返回北京了。拟定会合了胖子，便一同南下云南，把那座传得神乎其神、建在龙云之中的献王墓倒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立刻音乐。Fun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欢迎各位走进我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由日本漫画《童梦》来改编的电影《阿丽塔》的主题曲啊，你的卡神啊，这个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啊！在这部电影里面，不足两小时的电影里面，毫不拖沓地涵盖了女权、爱情、亲情、社会正义等各方面的思考。Dua Lipa 献唱的科幻动作巨制《阿丽塔：战斗天使》的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啊，让人能够想象出电影当中非常壮观的场面，歌词更是显现了电影的主题。第一首歌 Dua Lipa Swan Song。

在2019年2月22号发行的一首单曲 Stephen Aoki 和 Alan Walker 强强联手推出的一首力作 Are You Lonely。 其实这首歌呢早就出了啊，收录在 Alan Walker 首张个人专辑里面。那这首单曲与 Lonely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来听听看吧。你也是孤单的一个人吗？ Are You Lonely？

放到 Nine Club， 我的立刻音乐继续来听歌。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and broad。这首歌呢，在发布首日的流媒体760万啊 ，Ariana Grande 啊，绝对是 Diva 界的流媒担当。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立刻音乐。加油加油

OK， 刚才来听到的是 Marshmallow 以及 Bessley 啊 Happer。继续来听一首，就是又酷又洗脑的一首歌哦。那这个 Bass 真的是一绝，来自 Travis Scott Sicko Mode。

收集自己 Cool Girl 的一面，在自己的单曲 Without Me 当中发出最心痛的深情的声音呢，把对恋人倾尽一切的爱娓娓道来，来讲述爱情让人盲目、脆弱和敏感的一面。这位小姐姐在采访当中还透露，自己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哭了呢。来自 Halsey Without M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立刻音乐。

听到的是作为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Sunflower》。这首歌里展现的呢，却不是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息，相反，两位 rapper 温柔的声线反而异常的迷人。谁说 rapper 不能唱歌来着啊 ？Swae Lee 甜到发腻的嗓音和马龙沙哑迷人的音色，瞬间被 get 到，有没有？来自 Post Malone，Wow。

在听这首歌之前呢，先给大家来灌一些鸡汤啊！只有相信自己，自己给予希望，永不放弃，最终才能成功。要不断的努力，让自己站在最高峰去做那颗最亮的星星，俯瞰世界。命运都是自己改变的，未来都是自己决定的。一定要记住，永远保持你的 high hopes。来，听到这首 high hopes 来自 Panic at the Disco。

0: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曲子呢，由有金曲制造机之称的 Benny Blanco 制作，那还邀请了金嗓子 Hasley 以及 Hallett 献唱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首歌呢，黄老板Ed Sheeran 啊也参加了制作。顺便说一下呢 ，Benny Blanco 还为Maroon 5、盆栽哥、Justin Bieber、黄老板、Sia 等等来制作过音乐，可以说是很强大啊。Benny Blanco、Hasley、Hallett、Eastside。
1: When I was young, I fell in lov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说到 Maroon 5魔力红乐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他的主唱 Adam 歌迷们都亲切地称之他为骚当。那他之前是出了名的浪子，但是自从结婚之后摇身一变成了专一的好男人和奶爸，这点呢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也有体现。当然说到这首歌的 MV 同样也是大制作，主要体现在邀请来的客串人员全都是大牌女星，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来自 Maroon 5以及 Cardi B 的合作 Girls Like You。

0: 同样是一首合作阵容啊，发行于2018年11月30号的专辑《Championships》，合作阵容呢全都是大佬啊 ，Drake、Going Bad。
1: Yeah, Weezy.

0: 现在的 hip hop 包容性是真的强啊 ，Blueface 会火得一塌糊涂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 ，Blueface Sortiana， 我们明天见，拜。
1: Blueface baby， yeah I bust down Tatiana， yeah I wanna see you bust down。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有些原唱不闻不火，翻唱后却大火的歌，你听过吗？迪克牛仔的版本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火爆程度可以说是超过原唱了。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的这首歌，火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

1973年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过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趣的是，邓丽君当年演唱这首歌时，误以为它是一首南洋歌曲，直到这首歌曲因为她的演唱而流行开来，她才知道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台湾音乐人。邓丽君用她最甜蜜的嗓音，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如果你问我2005年的夏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会脱颖而出《超级女声》。李宇春在比赛上唱了一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轻松地俘获了导师们和观众们的芳心。想到春春那时一路人气火爆，登上冠军宝座，成为了首位民选偶像，你是不是也是当时玉米大军当中的一份子呢？听到李宇春翻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或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以为张震岳就是思念是一种病的原唱，但其实这首歌是张震岳根据齐秦同名歌曲改编的。张震岳将齐秦的版本重新编曲，并且加入到了饶舌歌词，所以无论是在旋律还是歌词上都很有比较大的改动，是重新一次创作。舒展的旋律，重派的鼓点，反而让这首歌变得丰富了起来。听到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红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它陪伴着无数观众走过了峥嵘岁月，歌词激昂上进，充满激励人心的励志能量。这也是李克勤的心声，让听众们看到流行粤语歌曲的魅力，让听众感知到了红日精神的影响。来听到李克勤翻唱版本的《红日》。

2010年的春晚，王菲的一首《传奇》也成为了传奇。这首歌呢，没有明显的起伏，却饱含了浓郁的情感，就像对恋人思念的低语。在王菲空灵的嗓音之下，情感的铺陈也更加的和谐。李健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看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觉得那个时代的女人，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便创作了这首《传奇》。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马迪演唱的《南山南》又是因为选秀而大火的歌，《南山南》是《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总冠军张磊演唱的一首歌曲。张磊呢，也是凭借着这首歌在《好声音》盲选时候获得了导师的转身。原唱马迪写这首歌花了3年的时间，也是他写过时间最长的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都幻想过很多种爱情，那是那个年纪里最丰盛的晚宴，每个人都会自己绘出的布景里以梦的方式欢笑着，推杯换盏着，继续奢望着，谁都不曾离去，也不会离去。来听听这首翻唱版本的《南山南》。

1987年的春晚，费翔的《一把火烧红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前身其实是一首国外歌曲，1982年由台湾歌手高凌风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歌曲红红火火的寓意，让冬日的寒冷不再，热情燃烧了每个人的内心。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华健有一首歌叫做《真心英雄》，这首歌已经走过25个年头了，但是如今听起来依旧令人热泪盈眶。谈起励志歌曲的典范，《真心英雄》必须名列其中。没有华丽的配曲，没有高深的词句，简简单单的旋律，唱出平常人的心语。
2: 在

热恋中的人都知道爱情的甜蜜，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自己内心的喜悦，恨不得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有多幸福。对于女孩而言， Mr. Right 的出现正如夏日缤纷的冰淇淋，那么美丽又甜美，令人不得不爱。来听到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作为萧天后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唱尽痴男怨女情，描摹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

女孩无论到了多少岁，都希望自己漂漂亮亮，博人欣赏，惹人喜爱。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桃子知性的嗓音唱出女人们心中所想，她是歌手，也是她自己，更是你和我。所有的女人心事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要一点点的信任与甜蜜感受。来听到陶晶莹的《女人心事》。

0: 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听着听着，我们哭了；唱着唱着，我们笑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就会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真的很喜欢你，像阵雨下到了南极。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沉在海底。他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0: 喜欢你。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分手之后人要做一对好朋友，难道不是又把过去的一些烦恼又带回现实中来吗？何苦呢？不如就这样各自安好。

0: 来的还是来，来吧！广告。
1: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间，冰雪融化的声响，用你的勇气解散所有过往和悲伤，我终于触摸到光亮。从此我看见你微笑的

0: 看见你微笑。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希望有一台时光的列车开往过去，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幼时的模样，无忧的时光，可以赖在你的怀里放声的哭泣。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失去他的青春，我赌一次永恒。隆冬的北京城，起风了，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冷？该你的不会生，再冷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你们这帮家伙不会伺候长官啊？啊，
2: 不会伺候长官啊！
1: 他喝的是我的那帮狗胆。此时他们一窝而上，以一种恭敬之极的姿态，架着我扒掉了裤子。我一边气着，一边被他们按在了板条箱上坐着。
3: 买点，买点。
1: 我从人渣们的头顶上看了过去，衣冠以一种瞠目结舌的表情看着我。
4: 看病的，看
1: 死了死了，蹦起来，
3: 不要等，
1: 给我打了个敬礼。
3: 看病
1: 了，又过去给那名医官打了个敬礼。
2: 请问我们的指挥官 Commander 治病。
5: I'm very sorry, I don't know your rank. Let me see.
1: 他开始检查，我看着死了死了走开，离开我。迷龙在仓库外的角落里坐着。英国人愿意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有隔离网。迷龙呆呆地看着隔离网，死了死了从他身边走过几米之后又绕了回来。他又在挑事儿，一脚把迷龙靠在自己肩上的那挺布伦式给踢倒了。迷龙看了看他，把枪扶起来，仍然架在自己肩上。死了死了装的好像那不是自己干的一样，他专心的给自己佩戴上阿义制造的中国中校衔。只是他又走过去，又是一脚把机枪给踢倒。
2: 哎呀，东北老就是不会打仗啊，虚耗粮饷，浪费我子弹。
1: 迷龙不再说话了，把住他的肩，照道理下边应该是肚子上一拳，但是死了死了开始动嘴了。
2: 我半匣子弹打死四个，你一匣子弹才干死一个，这要等到你打到东北，打空的弹匣都给我堆出个山海关来呀。
6: 这不加拿大的吗？从来没用过。
2: 长了一副扛机枪的身板，准头还不错。可你干嘛老连发啊？头两发命中，往下全往天上飞，你跟天上飞的有仇啊？啊，招你惹你了？
6: 不是，机枪不就连发吗？
2: 是吗？短点，点射。
1: 他一边说一边开火。扳机扣的训练有素，每次出膛都是2到4发的短点射，说了3次短点，3块石头被打得粉碎。
2: 这个加拿大布伦式跟咱们国内用的捷克式是一家，是咱们拿得出最好的枪，也是小鬼子最恨的枪。那你人还不错，才让你扛的，知道吗？想不想学几个死这枪的损招啊？
1: 迷龙没说话，因为他已经轻浮了。我拖着我的腿从仓库里拖行出来，那怪异的哒哒的短点吸引了我。我走了几步，便看见迷龙在那用短点打断远处的树枝。这家伙比死了死了来得更狠，他因为臂力大，是用跪姿在射击，左手扶着枪身，整支枪的后坐力全都作用在右臂上，但是对他来说那似乎不算是一回事儿。死了死了已经结束了他的教程，坐在一边看热闹。我看着他，他扫了我一眼之后又开始看迷龙的射击。而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说一声，从回到机场，死了死了忽然开始像我们自己人，他通宵达旦的从英军那里磨来我们急需的物资，即使不算我的腿，我对他的印象也好了一点。下午， 他们说要给我动手术了。
2: 啊，您好啊。
1: 那个小太爷儿，我谢谢。
2: 哎，对对对对，腿治好了就别老掉队了啊，3米以内。
1: 我不那么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回身，老绅士指挥官正在匆匆过来，并且带着他的英国籍翻译。
3: You promised us that your subordinates would help us strengthen the fortifications.
2: 啊，他说让我们帮着加固防御工事去，怎么着我叫人家。
4: 不，谁都不许动工，我的团需要休息，都他妈累成灰孙子了。
1: 于是我们都坚持着不动，我看着他，迷龙也看着他，我们几乎是感激的。是的，我们都快累散架了，我们只是想替他分担。您没一个整团，您撑死了就300来号，败兵。
2: 我乐意，就是我的团。告诉老绅士，我的团不是来给他加固防御的，我们不是泥水工，我们是军人，知道吗？军人，我们休息好了是要主动出击的。喂，
1: 我没有继续翻译下去，因为我刚意识到那位一秒钟前还让我们感激的不行的家伙在说什么。我转头看着他，尼龙也在看着他，我们都在讶然。
3: Crazy? The Japanese army is like a moving forest.
7: 疯子，日军多的像是移动的森林。
2: 日本人疯了，谁疯了？两个小队就敢袭击机场？对付这样的疯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10个人就敢袭击他们的连队。可我有300人。
3: God, they're going to kill themselves. I'm going to contact his commander.God bless this damn communication. Let me contact his commander.
2: 他说我们是在自杀，还说要联系我们上，说要联系我们的上峰。跟自杀对着干，我这是降低伤亡的最好办法。
1: 那个，您确实赢了那么一小仗，可现在这是场大战，您眼巴前是赚着了。可是你过去输得忒狠了，所以你这一仗会死得精光的。
2: 大仗就是小仗叠出来的，我有300人，我就打小仗。
1: 死了死了，说完他追着老绅士去了，看来他的口角还远远未完。我看了看迷龙，迷龙看了看我，抱着他的机枪在尘埃里坐倒。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不是不知道好歹，我知道他心比天高，心太高的人草菅人命。尼龙，我以前也是这号，可是我跟咱们自个儿弟兄混来混去，我明白一件事儿，命挺值钱的，自己的命无价，别人的命更金贵，命不是这样使的。
6: 多少钱呢？
2: 他会害死我们的。
6: 我整死的我。
1: 我哑然了。迷龙带着微笑说着这话的，他眼睛里又放着光了，像是终于。

0: 与撞上了一个他流亡11年来还能做出这样的微笑，我明白了一件事儿，他真的会整死我们。在迷龙精确的点射下，缅甸丛林小镇里的日军栽倒了，而炮弹也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一个92机枪枪槽被直接命中，一个同僚飞起落下，落在了药麻和博辣的中间。博辣把他扒拉过来看了一眼，对着正蹒跚过来的郝兽医大叫。于是郝兽医以一种叹息的表情蹒跚向了另一个方向的伤员。药麻一枪枪地射击着枝丛里一个晃动的目标，直到那个中了弹的日军冲出来做濒死一击，在他和不辣的攒射下滚落山岗，然后他心不在焉地在阵地上搜寻着什么。
1: 都别站，
2: 偷子弹给他
3: 换枪管子了，快把枪管子拔了呀，撞上你这么过夹生饭瘪犊子玩意儿，机枪快成老套筒子了。
0: 药麻一直在搜寻的人终于出现了，豆饼拖着沉重的弹药箱和备用枪管从弹坑里爬了出来。
3: 个瘪犊子玩意儿！
0: 药麻盯着那两位，不大配合地更换着枪管。副射手豆饼经常要挨迷龙一下不耐烦的殴击，阵地上的炮击渐渐地停歇了，这也意味着日军的这次攻势再度宣告放弃。死了死了用接驳着枪托的毛瑟枪点射着在撤退中的林中的人影，这种使用方式意味着他也许在某个德械时待过。阿义瞄了很久，也许是从这场仗开始一直到结束这么久，最后碰出了一个很不光彩的空枪，成了这次阵地战的句号。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是潮州人，家住在越南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15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15年了，不知道我那一家30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费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共同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增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

0: 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地

0: 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受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

0: 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坐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文化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作为一首家喻户晓的苦情歌，痴心绝对将男人的痴情与卑微写得入木三分。谁没有爱上过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无论男

苦恋或暗恋的经历总是似曾相识。李圣杰感慨地说过，他曾经爱过一个女孩，对她痴心绝对，百分百的付出，但女孩还是选择了别人。李圣杰表示，他领悟到从痴心绝对到放手放开是人生的必修课。来听到这首《痴心绝对》。

经历了热恋的甜蜜，失恋的酸楚后，该是一个人停下来的静谧时光，不再为了一个人而患得患失，也不再为了一段感情卑微讨好或是甘之如饴。我们应该为自己活一回，没有感情的羁绊，享受着难得的清静。在莫文蔚充满灵气的演唱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对独身生活的向往，就要这般的洒脱与淡然，品得一碗好时光。来听到莫文蔚的《完美孤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

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央视新闻直播间草原策马，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黄金期。以下是详细报道。
3: 7月28号，县总工会举办2026年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职工暖人心，夏送清凉启动仪式。县委副书记张扬出席仪式，县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环卫保洁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安消防指战员、重点企业一线职工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活动。
4: 张扬在活动中讲话，他指出，县总工会要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守护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聚焦高温一线职工实际需求，精准落实防暑降温、劳动保护各项措施，用心做好人文关怀服务。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崇尚奋斗的浓厚氛围。他希望广大劳动者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同时，做好自身防护，严守安全底线，立足本职，担当实干，为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近年来，县总工会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关爱活动，紧盯职工急难愁盼，做实做细职工服务工作，持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进入暑期，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游客白天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下面来看央视报道。
2: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5: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6: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2: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0: 丰宁地区拥有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其中，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是了解丰宁化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站。馆内化石种类繁多，保存完好，涵盖了从昆虫、鱼类到恐龙、鸟类及早期哺乳动物等多个门类，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科普价值。本期馆藏纪事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探寻镇馆之宝——华美金凤鸟。
1: 2004年，中国科学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发现了比始祖鸟更为原始古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曾介绍，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
2: 大家好，我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长王金玲，在我身后正是古鸟类化石中的精品华美金凤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华美金凤鸟相较于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略为原始，二者构成姊妹群关系。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鸟类起源研究

0: 再获重大发现，更有力支撑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核心理论。
1: 华美金凤鸟的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体长约54.8厘米，与始祖鸟类似，其全身保留着清晰的羽毛印记，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部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饰的牙齿。化石清晰呈现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与23节尾椎，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占全身总长的50%。
0: 对华美金凤鸟的知序分析显示，它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位置，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与始祖鸟的外类群，而金凤鸟与始祖鸟又构成了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一结论清晰表明，华美金凤鸟正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华美金凤鸟的发现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21世纪演化生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在国际鸟类起源、鸟类飞行起源及恐龙向鸟类演化的系统关系等研究中，正逐渐彰显出愈发重要的科学价值。华美金凤鸟凭借关键的演化地位，为恐龙向鸟类的过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部跨越10000年的生命演化史诗，还需深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为我们揭开更多奥秘。下一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恐龙的世界，探寻这些史前生物与鸟类演化的不解之谜。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无比壮丽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历史和人民既赋予我们重任，也检验我们行动。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我们18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8大精神，要突出抓好6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15号，《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号。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国家能源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上半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发布。标准的出台有利于引导企业合理定价，以统一标尺支持行业有序竞争。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高时内阁支持率大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

0: 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山寺庙音乐。满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满族先民信仰萨满，满语知者的意思。随着清代统一中国，清代满族民间也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及佛教、含喇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最典型的是满族人民护着崇拜关帝，将之视为忠义的化身，每逢征战必祭关帝，民间也将其视为五财神。凤山镇道教所用的寺庙音乐至今得有近300年的历史。1723年，该寺庙自雍正元年至嘉庆末年，历经约90年的修建，完成了整个建筑群：正殿、东西配殿、禅房、钟鼓楼、旗杆、戏楼等组成部分。雍正十年（1732年），凤山寺庙音乐在此起源，历经孙元珍、乔明熙、刘桂林、安国殿、王少先等历代传承人。道教寺庙乐曲虽受大众欢迎，但在文革时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文革过后，在前辈的启迪下，有些热心人又学起了寺庙乐曲，并且得到前辈们的倾心传授，使道教的寺庙乐曲流传至今。寺庙乐曲不仅是民间艺术的精华，也是教中一件至关重要的法宝，为道教传扬、为社会和谐立下了功勋。道教的寺庙乐曲都是为公关寺庙做道场法事所用，传承下来的乐曲现今有40多首，各种道场法事所用的曲子不尽相同，像吉祥道场、启祥道场、度亡道场、放焰口、求财、求福、求子嗣、拜太岁、还阴债等道场法事所用都有不同韵律，唱词也是针对法事中施主所求之事。如启祥道场中用的乐曲就有12首，寺庙乐曲所用乐器有笙、管、箫、笛、板胡、二胡、中胡、三弦、扬琴、中阮、唢呐等。在高公做法时用的打击乐器有锣、鼓、镲、闹、钹、弦子、木鱼、钟、磬等。这些乐器配合在一起，声情并茂，曲调中喜怒哀乐的神韵配合高公演唱，互相兼顾，恰到好处，更能激发大众心存善念，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

乡镇的天气情况，仙城雷阵雨转阴，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22到30二摄氏度，大滩17到25摄氏度，鱼儿山17到26摄氏度，万盛涌16到25摄氏度，草原16到25摄氏度，外沟门18到28摄�氏度，窟窿山21到29摄氏度，小坝子20到28摄氏度，四岔口19到29摄氏度，五道营20到29摄�氏度，土城22到30摄�氏度，黄岐21到29摄氏度，苏家店20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21到29摄氏度，汤河22到31摄氏度，将军营21到30摄氏度，选营20到30摄氏度，西关营22到31摄氏度，胡麻营23到31摄氏度，黑山嘴24到32摄氏度，天桥24到32摄氏度，石人沟24到33摄氏度，王营21到29摄氏度，北投营21到29摄氏度，凤山22到30摄氏度，波罗瑙23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2到30二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3集。宋怀仁听完大岛的话，不觉心中一喜。
5: 近来日本人的势力膨胀，我正想和日本人套点拉拢。
6: 那倒是不假，您去琉璃厂打听打听，我宋怀仁在这行里头啊，也是个泰斗了。哪家铺子收进什么贵重的古玩字画，都得请我过去长长眼。
7: 啊，那太好了，今后少不了要麻烦宋先生。
6: 好说好说。
4: 这时宋怀仁透过门帘看见了厄尔庆尼，他穿着件做工考究的长衫，迈着四方步慢慢踱了进来。正在看书的商社副经理熊二勇夫抬头看了一眼没动，一个中国雇员迎了上去。
8: 哎，这位爷，您是卖东西呢还是买东西呢？
9: 买